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
3: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回书说到姚琦在傅家庄学艺12年，这回姚琦的枪法可了不得了。这天姚琦吃完了饭，正在屋中坐着喝茶，忽然间腾腾腾跑进个家人来。顾老爷，了不得了。什么事儿啊？顾老爷，门外头来了一个云游的道长，他说您欠他一大堆银子，而且这位老道爷在外边说的话那叫难听啊，说您要置之不理不还的银子，他呀就在咱们傅家庄庄里庄外给您当众宣扬。姚琦一听气坏了，就站起来了，哪儿来的叶道士啊，这不是祭祀诈骗吗？我姚琦谁的钱我也不欠呢，我出去非得问个1清2白不可。说着话，姚琦伸手就把这家人的袖子揪住了，拉着家人往外就走。走到庄门外一看，果然站着一位老道长。姚琦仔细一瞧，哎呦，把家人撒手了，扑通一声就给这位老道长跪下了。家人这么一看，这没错了，姑老爷是欠人家银子，要不然给人磕头干嘛呀？其实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姚琦的师父隐士高贤富春山的严光严子陵。因为严子陵怕刘秀到河北遇险，找完邓禹又找姚琦，让姚琦到河北去保驾，保护千岁刘秀。可是严子陵又怕姚琦不见自己，所以到了姚琦家门口就诚心说姚琦借我钱他不还，他要是不出来我就满村子给他嚷嚷。老道严光用激将法就把姚琦激出来了。姚琦看见师父严子陵了，满脸陪笑，抢行几步跪倒在地，先是法驾至此，小徒未曾远迎，在先是法驾前领罪。严子陵就把姚琦搀起来了，用手搀姚琦的时候，严子陵心说十几年没见呢，这个姚琦也懂得礼貌谦恭了。姚琦站起来了，师父啊，我可不欠您老人家的银子，哎呀，一时戏言何必认真呢，哎呦，师父您请吧。姚琦把严子陵让到客堂，分宾主落座，家人把茶献上来。姚琦就跟严子陵说，师父，想我姚琦自从卸甲归田之后，回到家中为家务所累不得分身，10年的光景也没去看望您老人家，实在是短礼呀。如今您老人家反倒来看望我，徒儿实在是惭愧得很。嗯，严子陵心说这姚琦可变样了，不但学得礼貌谦恭，说出话来也文绉绉的了啊。严子陵就看着姚琦，姚琦呀，你我师徒何分彼此啊，我来到这儿看看你，二来是有件事情跟你商量商量。师父，您到底有什么事情？姚琦呀，我问你，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是你们云台大将之功，你如今呢应该在朝中为官，

太平粮，拿太平饷，享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你为什么不在朝中做官，在家中赋闲呢？哎呦，师傅啊，我摇起命小福薄，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哎，在家中富田更好。不对，姚琪呀，你说的话不对。我去过几趟长安，也见了逍遥王千岁了。逍遥王说了，他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你们36员云台大将都是侯爵，外加郡守之职。他说他保马大帅为新息侯，保邓禹为高密侯，寇勋是匈奴侯，你是安城侯，你怎么能说是公明无分呢？什么安城侯？哎呦，我姚琦可没这么大的造化。师父，朝中传旨封我姚琦小小的典吏，你怎么会被封为小小的典吏呢？我的恩师啊，您老人家是不知道啊，灭了王莽之后，我家雇主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自己受封为逍遥自在王，叫马大帅带着我们到潼关候旨，朝中的大臣朱慧胡印奉旨到潼关大营封官，封我们36员云台大将都是典史立木县城，我们都没当啊，各自散了，我才回到傅家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姚琦，我再问你，你恨不恨逍遥王？哎，我不恨千岁，这才叫忠臣呢。常言说得好，忠臣不言君过，孝子不言父非。姚琦，这次我来实话告诉你，更始皇帝并没封你们36员云台大将典史立木县城，这是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宣王凤王旷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假传圣旨，他们的目的就为了潼关散去你们云台众将。师父，他们为什么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你想想啊，八大奸臣要暗害逍遥王千岁，才能保住他们君臣的富贵。他们不怕逍遥王，怕的是你们36员云台大将，所以先私改圣旨，假传圣旨，把你们众将散了，害逍遥王不就易如反掌了吗？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雇主逍遥王千岁也有不白之冤。对了，不但有不白之冤，而今还有性命之忧呢。姚琦一听刘秀有性命之忧，赤胆忠心的姚琦就急了。师父，难道说真有人敢害逍遥王千岁？你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告诉你。燕子陵就把八大奸臣陷害逍遥王刘秀的事从头至尾详详细细的跟姚琦说了一遍，姚琦这才知道而今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燕子陵就告诉姚琦，姚琦呀，我怕逍遥王驾到嵩山，贺家庄的哥俩要带着手下的喽啰兵杀逍遥王千岁，给他的父亲母亲妹妹报仇，所以我才来找你，想求你到河北救驾，不知你意下如何。师父，您的话小徒是应该听，然而可有一节，我姚琦而今是看破世事，惊破胆，渗透人情，我是寒透了心呐。我而今功名不贪，富贵不想，苟延岁月，要度此余生，我不求功名，再度出世了。姚琦，我也知道你是个清高之人，这次叫你出世，并不是为了让你去争世上的功名，图世上的富贵，我是想求你到河北救驾，尽其君臣之意。你如果在河北

拜救了逍遥王，不愿意做官呢，你可以再回来。好吧，小徒我就答应了。姚琦点头答应了，准备到河北救驾，立刻去取自己的盔铠甲胄。傅立荣一看他就问呢，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哎呦，别提了，哎，我早应当到南阳富春山去看望师父，12年了，我一趟也没去，如今老人家前来看我，我不好受啊。师父让我陪他出去逛逛，游山玩景，你说我能不去吗？去是应该去的，你陪着师父老人家游山玩景，为什么要拿盔铠甲胄呢？哎呦，你不知道啊，我当初在汉营当差的时候是四路总印先锋官，那王莽的逆军、占山为王的强盗我全都打过，结下的仇人可太多了。我现在要是还是那个先锋官，嘿，兵权在手，我谁都不怕。现在不行啊，我是个大白人，谁不敢惹我姚琦呀？我出去跟师傅一块走，我得处处防备着点儿。傅氏听姚琦说的有理，就把盔甲战袍取出来，姚琦用包袱包好了，把这包袱拿到前边，把盔甲包往马上一驮，拉着马就跟严子陵出了傅家庄。到了庄外了，严子陵站住了，就跟姚琦说，贤徒啊，你自己马上够奔河北嵩山，到了嵩山，如果逍遥王千岁没事儿，你就回家，如果到了嵩山打听出逍遥王千岁有难，你马上就救驾，事情办完了你再回家，咱们师徒改日再见了。师父您上哪儿？我呀还要到长安城去一趟啊。姚琦这才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飞奔河北，严光又奔了长安了。咱们单说姚琦，连夜骑着马往前赶，这天到了河北嵩山，找了一家客店就住下了。跟店里人一打听，逍遥王千岁还没到呢。然后他又打听，嵩山有没有占山为王的匪人，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本地的财主贺家兄弟被奸王刘秀给逼反了，在嵩山召集了3000多喽啰兵，高挑大旗，要杀刘秀，给他的父亲母亲，给他的胞妹报仇雪恨。姚琦听明白了，正跟师父严光、严子陵说的一样，姚琦就猜出来了，等逍遥王千岁到嵩山，贺家弟兄绝不能把刘秀放过去，肯定要杀刘秀，给他的全家报仇。所以姚琦住在店房，天天打听，打听逍遥王的刑期，什么时候到嵩山，自己好去救驾。这天刘秀该到嵩山了，姚琦听到消息之后，早早的吃了饭，把马也喂好了，全身披挂好了，出殿上马，胯下马掌中枪，就奔嵩山走。走着走着，走到山的西边，忽然间听见马嘶的声音。姚琦顺声音一看，有一匹马拴到一棵树上，这匹马饿得直叫唤。在树底下坐着一个人，穿青挂皂，身躯高大，两眼发直，正在发愣呢。姚琦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大树将军冯异吗？姚琦纳闷啊，这个冯异为什么坐在大树底下发愣呢？书中暗表，这冯异冯公孙是汉光武刘秀2次中兴汉室的功臣。冯异为人耿直，素不争功，每回众将报功，他就坐在大树底下休息，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等到了刘秀巡视河北的时候，冯异立的功劳要比灭王莽的时候立的功劳还大，这是后话了。因为冯异自幼父母双亡，他怎么长大的呢？是姑父姑母把他拉扯大的。他的姑父姓彭，叫彭宠，因为夫妻两个人没儿子，就把冯异当成亲生之子养活着，叫他从小读书练武，就把他栽培大了。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彭宠就占据了渔阳郡，

自立为永安王，是天下的一落藩王。以幽州作为根本，招兵买马，举草屯粮，要兴师讨贼灭王莽。永安王彭宠手下训练了10万大兵，声势浩大，王莽也没有办法处置他。好在彭宠闹得再厉害，也没妨碍王莽什么大事，王莽也就不管他了，由彭宠去闹吧。永安王彭宠没儿子，他就立冯异为后，想着将来呢把这片事业传给冯异。可是冯异这人不爱说话，虽然不爱说话，他的志向却很大，背着永安王彭宠夫妇不辞而别。冯异不愿意承继人家的事业，这样就投奔了富春山清霄观，拜隐士高贤、严子陵为师、田碑立为师，学习兵书战策，学习刀马武艺。保了刘秀之后，在疆场之上立下不少战功。冯异怎么想啊？自己立下这些功劳，将来一定会受封侯爵之位。将来有了功名富贵之后呢，就劝姑父永安王彭宠归顺朝廷，把老两口子接到自己的侯府，让老两口子坐享太平富贵，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没想到天不称人愿，王莽被灭了，自己没有受到侯爷之封，反而被封个小小的吏目。冯异能够受命吗？等潼关散将之后，他没脸回归幽州面见姑父永安王彭宠，冯异就漂流在外12年。大丈夫身无分文，在各处漂流12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耗到这时候，冯异身上已然分文皆无了。这人肚子里头要是没有吃的，还可以忍耐片刻，这马不成啊，饿得稀哩哩直叫。冯异看着自己的战马也是难受啊，战马跟着自己身经百战，到现在自己饿着也让战马饿着，想起马都跟自己受罪，冯异心中伤感，几乎就流出眼泪来了。有心回家，到幽州去看望姑母，可以暂时维持一时啊。得了，再没脸也得回家吧。冯异下了决心要准备回家了，所以他骑着马就走到这儿了。牲口渴得难受，他印了印牲口，就把马拴在树上。回想往事，冯异冯公孙坐在树底下呆呆发愣。就在这时候，姚琪过来了。冯异听见马跑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四路总医先锋官姚琪。冯异赶紧站起来过来给姚琪施礼，姚琪甩凳离鞍下马还礼。姚琪一看，哎呦，兄弟你怎么这么瘦啊，兄弟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嗨，姚大哥呀，真是一言难尽，小弟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无颜回归故里，在四处奔走，身无所定，漂流12载，没想到今天得遇兄长。姚琪一想啊，冯异受得这么厉害，这12年受了不少罪，兄弟你为什么不找姚大哥去？我也不知道哥哥您在哪儿啊，我上哪儿去找您？姚琪也乐了。冯异就问姚大哥，你因何至此？我呀，特来搭救逍遥王千岁。什么？逍遥王千岁有难吗？姚琪就把朝中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冯异。冯异听了才明白这些事情的起始缘由。冯异是个忠臣，二话没说，马上把衣包打开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解开马的缰绳，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跟姚琪一直够奔嵩山去救驾。姚琪跟冯异可不一样，这12年姚琪是吃得饱精神足，胯下这匹马是膘满肉肥，跑得也快。
冯毅人是饿着肚子，这马也是饿着，马没精神，人没精神，所以姚琦跑在前边，冯毅在后边。两个人往东走着，老远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先王刘秀，你休想逃生！姚琦跟冯毅顺声一看，见刘秀在步下跑，有一个人跨下马，掌中叉在后边追，扑通一声，刘秀趴下了。这人掌中叉就奔刘秀去了。姚琦高声喊嚷：贼人休上我主！这时候刘秀躺在地上，两眼一闭就等死了。听姚琦这么一喊，抬头一看，前面跑的是姚琦，后边一匹马正是大象冯毅。刘秀刘文书非常高兴。这时候姚琦催马就到了：千岁，您千万不要害怕，姚琦特来救驾。刘秀听姚琦说出救驾两个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中能不难过吗？这时候冯毅看姚琦走在前边，冯毅着急呀，因为冯毅知道姚琦虽然是四路总印先锋官，但是姚琦武艺平常，恐怕姚琦打不过这贼人，想催马过去把这贼人战败了，没想到自己马饿着，马跑不快，怎么催这马也超不过姚琦去。姚琦呢催马往前走，他也是有心让刘秀让冯毅看看，我姚琦可不是当初鬼神庄的姚琦了，而今我在傅家庄学艺十二年，让你们君臣开开眼，看见我姚琦的枪法。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啊！姚琦催马鸣枪，离着贺成虎就不远了。贺成虎用叉一指：你是何人，敢拦住你家大王的去路？姚琦还没回答呢，刘秀高声喊嚷：姚王兄，手下留情，千万别伤他的性命。姚琦一听，抖大枪扎奔着贺成虎，是分心就刺。贺成虎拿手中叉往出一掷，嘡啷一声响，这时候姚琦大枪的枪尖就扎在这叉翅子里头了。冯毅在后边一看，呀，把冯毅吓坏了。因为冯毅也使叉，他知道使叉的招数。姚琦的大枪枪杆让这使叉的叉翅子给咬住了。这个使叉的拿叉要顺着枪杆一推，姚琦就得撒手啊，不然的话姚琦十个手指头就得受伤。他一愣一吃惊，就听姚琦喊了一声：姚琦把大枪抖颤了，贺成虎两只手攥不住叉了，把叉撒手了。姚琦借机会大枪往上那么一扎，往下一搂，砰，这枪尖就扎在贺成虎的大腿上了。大枪一甩，你下去呗，扑通一声，贺成虎就被扔下马来了。姚琦心说，要不是千岁喊我手下留情，我这枪就让他丧命。贺成虎腿受了伤了，想爬起来逃走，这时候冯毅催马就到了。冯毅拿叉指住贺成虎：你要动弹，我就要你的命。吓得贺成虎不敢动了，冯毅下马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到底刘秀刘文书如何对待贺氏弟兄，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说到姚琦缝一双旧架，姚琦一枪扎到了贺成虎的腿上，贺成虎由打马上下来，冯毅过去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就在这时候，又听见远处有马踏銮铃的声音，冯毅顺声音一看，看一个使刀的人追着邓宇，邓宇在前边跑。冯毅心说，刚才姚琦败中取胜，差点失手啊，这回我得过去杀敌，好帮助邓宇。没想到他一想呢，马跑的声音，他再一看，姚琦催马已然跑到自己前头去了。邓宇怎么来了？因为邓宇跟贺成龙动着手，一看贺成虎把刘秀追跑了，邓宇不放心，赶紧扔下贺成龙往下追赶，好保护千岁刘秀。贺成龙哪里肯放啊，在后边催马举刀就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往下跑着。忽然间邓宇一看对面姚琦来了，有了帮手了，邓宇可痛快了。姚琦把邓宇这匹马让过去，对着贺成龙抖枪就扎。贺成龙拿大刀往出一磕，就把姚琦这枪磕开了。姚琦大枪一翻前把，怪蟒分身啪噜又回来了。贺成龙用刀往外再磕，就听啪，姚琦的枪杆一下就滑出去了呀。冯毅在后边看着着急，心说姚琦又要输。突然间看见姚琦大枪一变，使了个玉龙出水的招式，扑哧一声，这枪尖就扎在了贺成龙的大腿之上。姚琦高声喊嚷，你给我下马呗。贺成龙翻身落马，这姚琦又赢了。冯毅真猜不透姚琦到底有多大的来历，他奔过去就把贺成龙又绑上了，然后大家就把马拴到一处了。这时候姚琦跟冯毅顾不得给邓宇施礼了，赶紧跑到刘秀面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屈膝跪倒。陈姚琦，冯毅救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看着姚琦冯毅，眼泪都快下来了。姚王兄，冯王兄，何罪之有？你们快快起来吧。两个人站起来，才跟邓宇行了兄弟之礼，因为36员云台大将结为一盟。刘秀就跟姚琦冯毅说，二位王兄啊，你们两个人在孤兴兵讨贼的时候建立大功，灭蟒之后，你我君臣应该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呼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使孤的功臣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难中，你们两个人又来救驾，使孤惭愧以及无地自容啊。哎呀，千岁，这是往事，休要提起。二位王兄，你们又何处至此啊？姚琦就说了，千岁呀，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我回家务农，朝中的事我全都不知道，幸亏恩师严子陵到我家中告诉我潼关散将之事。千岁受了八党奸臣的蒙蔽，八党奸臣潼关散将千岁根本不知道，而且说去年奸臣奉旨到

河北开仓放粮，朱慧假扮高密侯，胡印假扮逍遥王，在河北苦增民税，勒索地方官吏。河北的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逍遥王的事情，全都怨恨千岁。今年八大奸臣请旨派千岁巡视河北，是想借河北百姓跟官吏之手杀害贤王您。我姚琦听见这件事之后，赶到河北救驾，没想到遇见冯异贤弟，我两个人同时救驾。哎呀，刘孝听了之后才知道姚琦是师父严光严子陵给请来的，心中真是感激老隐士严光。二位王兄啊，孤实在是没有脸面再见功臣的。哎呀，千岁，这些事不是千岁所为，而是八党奸臣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贤王千岁，您中了奸臣之计，并不是您薄待功臣，不要提了，不要提起。刘秀、刘文书长叹了一声：“姚王兄啊，你明白此理还好啊，要是别人，准得说我薄待功臣呐、啊。我真是没脸再见你们云台众将。”当时君臣们各诉离别之情，谈论朝里朝外的事情以及真假逍遥王的事情，旁边还捆着俩呢。贺成龙、贺成虎听见他们君臣谈话，才明白啊，原来去年逼死他们父亲母亲、逼死他们亲妹妹的是假逍遥王、假高密侯，今年来的才是真逍遥王、真高密侯啊。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难过呀。父亲母亲死了，妹妹死了，整个家也全都没了，结果怎么样啊？仇也没报了，差点把国家贤王、逍遥王刘秀杀死，现在被迫遭擒了，只好暗自叫苦吧。这时候姚琦要把严子陵访时的情况告诉了逍遥王，因为胡音要霸占贺家的小姐，贺小姐悬梁自尽了。贺成龙、贺成虎的父亲母亲一看女儿死了，老两口子也死了，这哥俩占山为王，为什么？为了杀朱慧、胡音，给全家报仇。刘秀听明白了，这才知道贺成龙、贺成虎是被八党奸臣所逼。刘秀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有了主张了，赶紧让姚琦、冯异把贺成龙、贺成虎带到自己面前。这两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刘秀、刘文书就问他们哥俩：贺成龙、贺成虎，去年来的假逍遥王你们两个人看见过吗？贺成虎摇了摇头：千岁，我们没看见呢，那天我们哥俩进城跟县令商量分粮的事情，没在家，没看见假逍遥王，也没看见假高密侯，我们要是在家，当时还不跟他们玩命吗？哦，刘秀点了点头：贺氏弟兄，你们哥俩做事虽然莽撞，终究是为了父亲母亲、为了妹妹报仇，真假逍遥王的事情你们并不知道，情有可原，姑赦你二人无罪。姚王兄、冯王兄，给他们弟兄松绑吧。姚琦、冯异给贺成龙、贺成虎松了绑绳，这哥俩赶紧跪倒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刘秀就问：贺氏弟兄，你们两个人还想不想给你们的父亲母亲、妹妹报仇啊？千岁呀、啊，有道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们焉能不报啊。好，可是你们二人虽有此心，这样报仇也不容易啊。你们想一想，八大奸臣现在在朝中掌握朝中大权呢、啊、
你们这几千喽啰兵是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二人的力量

能够成事，能够把八大奸臣杀了吗？贺成龙听到这儿明白过来了，要靠自己哥俩的力量报仇是绝对不容易，所以就跪倒在刘秀面前，只给刘秀磕头：千岁，恳求您指示途径以报冤仇。好吧，姑现在奉旨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事情太紧急，不能当时还朝，必须得把河北的事情办完了才能回朝，回朝的时候我带着你们弟兄，姑一定在当今万岁面前参倒八党奸臣，治他们死罪，替你们的父亲母亲胞妹报仇。贺成龙贺成虎感激刘秀：千岁，我们二人在此磕头谢恩了，既然如此，你们哥俩就不要占山为王了。你们要占山为王，就把你们的孝行也淹没了。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可以带着部下的喽啰兵随姑到各县巡视，把喽啰兵改成官军，可以随姑到河北巡视，如果有功了呢，还朝的时候姑能在万岁驾前保你二人在朝中为官。贺成龙贺成虎当然愿意给刘秀磕头说了一声遵命，然后君臣们一齐上马就够奔嵩山了。为什么？嵩山这还有500老军，还有喽啰兵呢。等到了山前了，君臣们可愣了，500老军被嵩山的喽啰兵杀得一干二净。贺成龙贺成虎立刻下马跪倒在刘秀面前请罪。刘秀说：你们起来，这件事跟你们哥俩没关系，也跟这些喽啰兵没有关系，这500老军虽然被喽啰兵所杀，实际上是死在八大奸臣之手，等姑还朝的时候再给500老军报仇吧。哥俩又磕头谢恩，刘秀就让贺氏弟兄派喽啰兵把500老军的死尸掩埋了，两个人遵命，就把经过的事情跟喽啰兵说清楚了，说逍遥王千岁愿意把他们改成官军，保护贤王巡视河北，开仓放粮，如果立了功劳了，将来还可以升赏。这几千喽啰兵原来就是安善良民，因为年景荒旱，饥寒所迫，才铤而走险，现在听说能够把他们改成官军，保逍遥王巡视河北，全都愿意。几千人冲刘秀磕头谢恩，然后刨坑掩埋死尸，书就不细表了。贺成龙贺成虎就把逍遥王君臣请到了嵩山之上，来到大厅，君臣落座了，有人伺候刘秀君臣敬面胆臣，然后喽啰兵献上茶水，贺氏哥俩赶紧上了刀伤药，把伤口裹好了，命人准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君臣吃饱了喝足了，当天就住在嵩山之内。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喽啰兵齐队了，把山中的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上车辆，然后一把火放火烧了山寨，免得再有匪人占据苦害百姓。姚琦一看呐，本来想救驾之后回归傅家庄，现在一想，逍遥王巡视河北，肯定前程有险，必须得有人保驾呀。所以姚琦也没说什么，就跟着邓禹、冯异、贺成龙、贺成虎，带着3000喽啰兵，保着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咱们单说这天，君臣们来到了河北邯郸城南，离着邯郸城还有30多里地，因为天晚了。所以刘秀跟邓禹商量，就在京郊安营扎寨了。等营寨安好了之后，刘秀在帐中就跟邓禹、姚琦、冯异说话。就在这时候，有个兵丁进来禀报：千岁，现有邯郸县小枪王派人前来下书。好吧，命下书人觐见。时间不大，这个兵丁就把这下书之人带到帐中。刘秀君臣一看，这人好精神呐，长得中等身材，细腰扎背，看面貌白脸膛。

眉毛就跟黑漆刷的似的，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鼻直口方，没有胡须，看年岁也就20出头，穿白挂素，满面英风。这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就跪下了，严子珍拜见贤王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一指，你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严子珍说，我是奉羌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好吧，免礼平身，将书信呈上。严子珍站起来了，把书信取出来，冯毅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呈交逍遥王刘秀。刘秀把书信打开看完了，是勃然大怒，就把书信一翻，啪往桌上一放，提起笔来在后边写了8个大字，然后把信往前一递，就交给了严子珍。你就将原书带回吧，谢千岁。严子珍接过这封书信，转身行就走了。邓禹一看严子珍走了，就问刘秀，千岁，刚才这个人前来下书，信中说的是什么，使千岁大怒啊？邓王兄啊，这封信是羌王派他送来的。你要知道啊，羌王弟兄是亲哥俩，大羌王叫刘廷，小羌王叫刘林，他们是河中府老王刘庆之子。大羌王小羌王跟姑是同宗的弟兄，自从王莽弑君篡位之后，他们弟兄就占据了河中府跟邯郸等处，自立为大羌王小羌王。如今姑奉旨前来巡视河北，这是宗亲弟兄相亲相见之日，没想到羌王在信中是语言狂妄，欺姑太甚。他信中说了，他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姑前去赴宴，还说呀，他耳闻着姑宗亲不实，世子不真，如果姑确实是汉高祖90玄孙，就去赴他的葱台宴，可以在宴上谈宗谱，叙宗亲，以便宗亲弟兄相认。如果姑是假冒宗亲，就不要去赴宴了，去者必杀。哦，邓禹点了点头，千岁呀，既然这封信是这么讲的，那么您在书信背面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写的是8个字，明日赴宴，绝不食言。邓禹摇了摇头，千岁您可错了。邓王兄，姑家怎么错了？千岁呀，自古以来说的好宴窝好宴，会窝好会，您要是去了，必是凶多吉少。刘秀冷笑了一声，不然，邓王兄，姑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如果羌王弟兄是好人，就应该重视姑，他们弟兄如此狂妄，不但是轻视我，看起来他们确有害姑之意呀。如果我不到邯郸赴宴，邓王兄我也逃不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千岁，您不去赴宴怎么会有险呢？邓王兄啊，有打信中还有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我已然看出来了，羌王弟兄是决心要害我了。

哦，邓禹明白刘秀的意思了，千岁您所见即是。邓王兄、姚王兄、冯王兄，顾家明日一定要到邯郸赴宴。我确实是高祖九世玄孙，而且有灭满复汉之功，他们羌王弟兄怎么能害我，我是不怕的。这样吧，姑明日前去赴宴，你们兄弟三个人各自回家吧。姚琦一听就急了，千岁您为什么让我们回家呀？姚王兄啊，你们36员云台大将都有恢复汉室灭莽之功，得了大汉天下，就应该让你们吃国家的太平俸禄。谁想到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啊！姑现在做了12年的逍遥王，大富贵已然享受了。可是你们呢？与姑虽然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姑明天要去赴葱台宴，不能再叫你们同赴虎口，我不能那样行事啊！我去邯郸如若无险，咱们君臣还有再见之日，如果有险，孤一人丧身并没有什么关系，绝不能再连累你们弟兄三个了。邓禹听到这儿就站起来了，千岁，您不愿意让我们深入险地是千岁的仁德之心，我们愿意陪着千岁去，是愿意跟千岁同生死，这是我们君臣之间的义气，我们一定跟您前去。哎呀，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进邯郸。冯毅跟姚琦也站起来了，千岁，如果说我们不在此处，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由千岁一人前去自当别论，现在我们三个人在您身边呢，千岁您深入险地，我们离千岁走了，这不是叫天下人耻笑我们云台战将了？再说让我们失去君臣之义，我们干不出来这种无仁无义之事。千岁您别说了，明天我们一同赴宴。刘秀明白，刘秀也最了解36员云台大将，看他们志向一绝，也就不便阻拦了。好吧，邓王兄，我们君臣既要同赴葱台宴，也得想个办法呀。对呀，千岁，我们君臣既要深入险地，可千万不能让羌王的兵将知道我们三个人是云台将。姚琦说对，邓大哥，咱们可以乔装改扮。好，姚贤弟，我跟你扮成老君，两名老君身穿短衣，暗藏短兵刃，不离开千岁左右。冯贤弟，你可以扮成马夫，你预备2条大枪藏在竹竿之内，把竹竿作为逍遥王的旗杆使用，里边有枪，如果有事就可以取出大枪来用。等我们到了邯郸城内，不能不下马呀，下马之后我们就把马交给你，你好好看着马，随时策应。好吧，冯毅很高兴，那我就扮成马夫。君臣们商议好了，用完晚饭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刘秀君臣要赴葱台宴，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几。

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

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这叫内。心肌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

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口，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

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着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有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啥？
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氧化了之后的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 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就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呀，买阿胶买绿皮鞘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些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点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呢。

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

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二百多年啊，晚二百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四百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

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们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四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
或者可

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

0: 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 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一块。

0: 太监。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
1: 用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3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那些获奖歌手，我们所熟悉的他的成名作或者是代表作品，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心，在那边呢举行了第3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金曲奖的很多的歌手都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比方说陈奕迅，陈奕迅他的无条件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另外呢他还获得了优秀流行歌手大奖，还有香港歌手大奖以及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虽然说他没有前来领奖。一起听到的是陈奕迅他当年的那一首代表作 K 歌之王。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主题会跟你来回顾一下第3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那些获奖歌手他们的成名作或者是代表作。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K 歌之王。2000年的时候呢，陈奕迅签约香港英皇娱乐，顺应当时这个口水歌和 K 歌的风潮，由林夕填词，陈辉阳来作曲，为他写了这首 K 歌之王。 K 歌之王他的前奏呢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衬托出第一句歌词叫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而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陈辉阳呢，更是将著名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特别完美的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所以当年陈奕迅这一首歌跟他的十年也是并列成为大家在 KTV 里点播频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好，回过头来继续再来说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奖啊。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奖，也还有一个叫十大劲歌金曲奖。那么这两个颁奖典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简单来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是由香港无线电视来主办的，从1983年开始。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由香港商业电台主办的，从1978年开始。两者的区别就主要在于呢，十大劲歌金曲主要是这个粤语歌，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涵盖的范围就非常的广阔了，包括粤语歌，也包括国语歌。再回到十大中文金曲上面啊，想跟大家推荐的呢可能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组合，叫做 Robin and Candy。 这个组合呢在这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全国最佳歌手奖。这个女子双人唱作组合，女孩子叫叶晴晴和孙小慧，她们其实一开始呢是在这个 YouTube 网站上面发布他们的翻唱歌曲，在香港地区网络走红的，后来呢被签约到环球唱片公司，成为了他们旗下的艺人。这几年发展的还算不错，他们呢一开始就是翻唱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而成名的。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对组合他们翻唱的这一支来自于陶喆的这一首《小自己》。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

0: 中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周杰伦。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今天在时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

0: 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

0: 如果提起帽子歌后凤飞飞，你最先想到的是她的什么歌呢？也许是掌声响起，或者是追梦人，以及人在旅途。当然这些都是凤飞飞的经典之作，而另外有一首歌就是我个人会把它排在前几位的，那就是刚刚听到这首燕儿在林梢。不过呢，给大家听到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也是非常的轻快好听。燕儿在林梢呢，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啦，当年改编自琼瑶的同名电影《燕儿在林梢》，主演呢是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当年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再加上林凤娇和秦祥林，当年被奉为文艺片的翘楚啊。当然啦，这个幕前幕后都有同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2020的文艺电影呢，一度成为台湾影片的主流面貌，还有很多的这个理论界的人士认为啊，燕儿在林梢真正开启这个琼瑶电影选角色趋于商业化，还有什么呢，就是利用绯闻来推动影片上升效应的标志性的影片。而这部电影虽然是70年代的作品了，但是呢，如果你能翻出来看看的话，觉得故事情节很跌宕，画面呢也很唯美，再加上有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他们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是琼瑶早期电影当中的上乘之作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陪伴各位。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经典老歌《其实不想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

0: 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三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

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对，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作者是香港歌坛最炙手可热的这个夕阳组合林夕加上陈辉阳。陈辉阳呢用最擅长的钢琴编排加上林夕最拿手的剖析现代感情歌词，然后呢成就了这一首歌，再加上李克勤完成无懈可击的演绎啊。虽然说好歌呢怎么唱都好听，但是这首歌的其实演唱难度还是挺高的，能够唱下并唱好这首歌的李克勤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而这首歌呢也顺利拿下了2002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老歌回忆录，我呢终于把这个电影《火星救援》给补了课啊，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或者跟以前的某一些电影来做比较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题材还有这样表述方式的一部电影。虽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呢这真的是第一部真正描述火星的电影，而且呢在风格上面非常的硬科幻，没有在火星上进行一些这个脑洞大开的设定啊，没有任何的脑洞元素，没有怪物，没有魔法，当然会有一点点虚构与夸张的成分，但是非常的接近现实。据说呢它有很多地方都是实景来拍摄和呈现的，比方说美国航天局啊，比如说有关 NAS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火星上的场景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符合现实状况的。那么说到电影啊，突然想起这个国产电影，那就是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当时出来之后呢获得了非常高的口碑，有很多人很意外，但是我却并不太意外，因为这部电影是出自开心麻花。开心麻花呢早期是做话剧出身的，然后呢我看过好几部他们话剧的现场，我觉得有过这样算是丰厚的积累之后再去做电影，应该说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轻车就熟的，所以说呢这部电影获得那么高的口碑和票房我并不意外。而电影当中的音乐也有很多的经典怀旧曲目，另外呢还能听到一些特别契合电影剧情的歌曲，比方说那英的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旋律出来之后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

0: 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手指头发麻，

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

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铁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
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

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儿：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

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啊。

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儿，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

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的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
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

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的，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你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矣。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矣。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

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试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5000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

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有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

0: 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

0: 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谷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忻口会战。在忻口会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

0: 书385旅，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十师和十二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十二军的前身。1937年十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了两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两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第二就是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两天到三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个这一路上啊，听刘赛亲自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忻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忻口。从忻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古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十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忻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

0: 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护沱河，这护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又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察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阻击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护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3营在八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3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堡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2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

0: 关山，难免是互动。
1: 突袭日军阳明浦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个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连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每个营长。
0: 夜袭杨宁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杨宁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

0: 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杨明浦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杨明浦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1: 杨明浦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杨明浦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民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杨明浦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杨明浦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夜袭杨宁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三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杨宁浦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

袖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1995年，台湾歌手邰正宵发行了一张专辑《1001夜》，据说呢，这是至今卖的最好的专辑，全亚洲同步发行，并配合了强大的宣传。专辑里最值得注意的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相信大家必定熟悉，因为这是摩托罗拉95年《传呼机》的主题曲。今天的乐说馆，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如果你是80后，一定记得曾在小时候呢用卡带听过这首歌，很多人的一首旋律。歌曲呢中用了呐喊的方式，表达了心里对爱的人的一种热切的期盼。很多人都说呢，这是一首充满暗恋的歌，因为很多人呢想借用这首歌来向心里的人表白。继续来听下面。

1999朵玫瑰到千纸鹤，谭春霄的数字情歌呢，感动了无数歌迷。他说呢，999朵玫瑰是我在医院认识了一位白血病女孩，得到了灵感。而且千纸鹤呢，则是在找到新歌时呢，收录了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而有感而发，非常动情的一首歌。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我们继续来听，找一。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的空虚，让流过泪的苦涩转为甜蜜。似乎那个年代的歌曲呢，通俗易懂的歌曲呢和旋律完美的结合，才是我们真正能够铭记的一些旋律。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相信大家呢如果知道邰正宵的人都听过，999朵玫瑰。

爱九十九朵玫瑰，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有一个故事，当年呢他的一位歌迷身患绝症，临终前呢想看个首映面，作者呢赶启程种下玫瑰以表祝愿，希望在种下999朵玫瑰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但事与愿违，所以呢做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以示悼念。这个故事呢也让当年很多圈内的一些歌手艺人为之动容。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深意茫茫。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月说完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

0: 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30。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另外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那么请在每天的早8点到晚上的17点之间打拨打这个电话联系。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出租车司机，车型呢是悦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可以，车主呢是一直自己开大班，车保养的好，悦动车呢也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儿啊。联系电话呢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

02-8533。某汉堡店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呢是河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还有盐大，全屋呢是定制的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资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呢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年龄要在45周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工作内容呢可以电话咨询，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万达二号门的位置，是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那么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万达二号门的位置，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了。那么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201号路况报道员。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是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出租车司机，车型呢是悦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可以，车主呢是车主是一直自己开大班，那么车保养的好，悦动车呢也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儿。联系电话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还有盐大，全屋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资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每月是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工作内容呢可以拨打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则我们刚刚收到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要求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招聘出租车司机，车型呢是悦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可以，车主呢是一直自己开大班，车保养的好，悦动车呢也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联系电话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是定制高档环保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资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每月是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这位朋友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的是男士，要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

李女士呢是在8号晚上的22点左右啊，也就是8号晚上的10点左右，是从信源公寓红石大串的门口乘坐出租车到铁南财权小区下车，是把一个本田车的钥匙给丢失了。那么这个钥匙上还有一个蓝色的圆圈的电梯卡啊，一个本田车钥匙和一个圆圈的蓝色电梯卡是绑在一起的，是掉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这样的一把本田车钥匙呢？您可以拨打电话 508-1059 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来关注信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呢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招聘出租车司机，车型呢是悦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可以，车主呢是一直自己开的大班，车保养的好，悦动车呢也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儿。联系电话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资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9度到25度，图门9度到25度，敦化7度到22度，安图7度到23度，合龙9度到22度，龙井8度到25度，光清6度到25度，珲春8度到26度，延吉9度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我们继续的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呢是要求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是在60岁以下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出租车司机，车型呢是悦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可以。车主是一直自己开的大班，那么车保养的很好，悦动车呢也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儿。联系电话是13596528533，13596528533。招聘喂牛工人，要求的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

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等。愿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再次来最后一次来关注一边朋友们需要发来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呢是要求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是在60岁以下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招聘出租车司机，车型呢是悦动车，白班晚班大班都可以，车主呢是一直自己开的大班，车保养的好，悦动车也可以出售，车很板正很省气儿。联系电话是13596528533 13596528533。这位朋友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的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奶茶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高档环保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1: 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寻物信息，这是李女士呢，是在本月8号的晚上22点左右呢，是从延吉市的信源公寓红石大串门口乘坐出租车到铁南财权小区下车，是把一个本田车的钥匙给丢失了。那么这个本田车钥匙上面呢，还绑着一个蓝色的圆形的这个电梯卡啊，是一个。

田车的钥匙，上面绑着一个蓝色的圆圈的电梯卡。那么李女士说呢，是把这个钥匙呢是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那么请拾到的朋友听到广播后与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下面时间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爱丹路的辅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爱丹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米，缓行24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站前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63米，缓行7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才南胡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龙山胡同到龙湖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青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柳青街到新村路，当前呢是缓行24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再来看一下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这里是缓行5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新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柳青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2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进学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2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7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爱民路到新村路，当前呢这里是缓行路段，缓行4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进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节目更精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

0: 变化或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仔细听《日光机场》这首歌，你会发现许茹芸在寻求一些变化。除了之前被冠以云式唱腔外，她努力尝试一些东西，不再是气声那么多，而是更多真实的声音来表达歌曲的感觉。当然，曲风还是以她擅长的抒情为主。许茹芸的情歌和辛晓琪不一样，辛晓琪是一种苦恋，不能释怀，纠结其中，而许茹芸有种无奈的看开，这种虽然痛，但是要潇洒离开的决绝，所以这点上和辛晓琪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疗伤女歌手有着本质的不同。稍后的时间交给辛晓琪、张国荣，深情相拥。

深情相拥出自电影《夜半歌声》，由张国荣亲自作曲，并和当时滚石唱片头号女主角辛晓琪共同合作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虽然他本人的演绎还是流行腔，但胜在演绎经验的丰富以及感情投入的老道，更加上辛晓琪的戏剧化功底，也让这首歌成为张国荣歌唱生涯最为戏剧化也最能体现他南伶形象的歌曲。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请出场的是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

0: 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十年前，丁薇像是内地原创音乐土壤生长出的一只野百合，他所创作的《女孩与四重奏》《冬天来了》这些歌成为电台原创榜单的榜首，这些作品也为他插上了创作才女的标签。然而作为歌手，丁薇淡定自制的个性却让他与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游离感。从唱作歌手、选秀教母到独立音乐人，面对春天的繁荣，他一向不争不嫉妒，不知不觉间他已把枝叶伸展到了浮华之外的幕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累积太多的情绪与回忆，在时间的流逝中也跟着渐渐的淡去，但是他们却隐居在心中那一块不知名的区域中，在偶然的机缘中，它会一瞬间闪过脑海，或许是因为一个念头、一张照片、一部曾经看过的电影。张学友的歌就一直在帮我们记住最初的那一份心中的悸动与曾经的想念。起初不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有人认为翻唱经典老歌向来不体现歌手的才华，而黑鸭子的演唱别有一番风格。他们传唱的老歌既有新意又不失亲切，把我们带进怀旧思故的情绪中。他们以情代声，情声造境，快歌轻盈如昔，慢歌绵长有致，那一份典雅与浅俗之间促心的浮动的声音，仿佛以歌喉作画，带来一种美感。继续回来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来自刘欢，从头再来。

为内地歌坛屹立近20年而不倒的巨星，刘欢拥有年龄跨度达三代人的歌迷群体，他几乎每一首作品都成为我们歌坛的美好回忆。从头再来，相信很多的烦恼都是庸人自扰之，要学会放自己一马，世上没有不快乐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吧。继续回到这里吧，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流行也经典，继续收听。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你想过逃避吗？请你不要害怕，始终相信，只有努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切都会更好。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甜歌。稍后就要请出场的是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

0: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

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饿的时候呢会头晕。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也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我睡这枕头不好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长期的姿势不对，
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

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就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

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呢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

住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想喝就能喝呀。那你七十多岁九十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
哦，靠点。

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轻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

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

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那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
食养生。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哦，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

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定规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

老百姓们脑子里面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啊、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
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

0: 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米威利，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
1: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
3: 引领生活新篇章。
2: 报名电话213-9888。
4: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

0: 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2: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3: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 95%。
4: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5: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

0: 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几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1: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

0: 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1: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2: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4: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5: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6: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7: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6: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8: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6: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9: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6: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

0: 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2: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 90% 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3: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4: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

0: 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

0: 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就容易。

0: 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小义是爱虎，发现公子苏元庆被这几个贼给盯上了。为了保护这位公子，他冲着胡小季、乔斌一使眼色，咱们跟过去，咱暗中保护他。这俩人呢，一点头没言语，跟着爱虎也奔这个苏元庆所去的方向慢慢的跟下去了。结果刚跟了没两步，猛然间呢，就听到旁边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扭扭吱吱扭，有着独轮车响，然后就有人说话了：“啊，你赶紧的，赶紧的，咱们这趟镖啊，在路上耽误时间太长了，眼看着都要到日期了，咱要还是赶不到人家那里，人家呀就得短咱们的银子。另外呀，你推着车子，你推的声音别那么响，这个车子里头金银珠宝无数，车子一响再被一些责人给听见，这个责人我倒是不怕，出来这一伸手我肯定把他们全打败了，但那玩意儿不也耽误咱这时间吗？你慢点推。哎呦，我说总镖头啊，您倒是让我快推呀，还是让我慢推呀？我推快了吧，您嫌我这车子响；我推慢了吧，您又嫌赶不上。那你就得找一个正好适合的一个速度推。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人一说话，爱虎一听，哎，这声音那么熟悉，扭身这么一看呢，把爱虎鼻子气歪了。就见油打旁边呢，果然推出来一辆小独轮车，这车子上啊，放着一个大木头箱子。箱子漆着白漆，上面呢写着红字儿，说此箱内有金银珠宝无数，猫眼儿、玳瑁、翡翠、碧玺、琥珀、珊瑚无极可数，价值连城，若敢抢夺其罪。

小也，所以奉劝沿路诸君，莫以此乡为念，勿谓言之不预。爱虎识字不多，对这字啊认不太全，但胡小季一看，这胡小季差点没喷了。爱虎一看，这个怎么回事？没见过这样保镖的啊！闹了半天，这是个飙车呀！我给你念念呢，啪啪啪啪。胡小季把这箱子上的字儿给爱虎这么一念啊，爱虎一听，爱虎也乐了，这什么玩意儿的？这是看着推小车的，哎，是个其貌不扬的一个小伙计打扮的人物。跟着这推小车的，一个劲在后面叨叨唠唠的，这个人爱虎见过，要不把爱虎鼻子气歪了。真老熟人了，在双刀将马龙那个酒馆就碰到这位了。就这位呀，在那里戳呼事儿，让这张豹跟我打，就是这位。爱虎见过，乔斌胡小季没见过。一看这人，这俩人扑哧又乐了。乔斌还说的，哎呀，都说我长得像鬼呀，这位长得比我还丑，更像鬼呀。我要是一个恶鬼呀，这位呀就是个吊死鬼。就见此人呐，身高七尺，头上戴着六愣抽口壮士帽，青绢帕拧头，鬓带英雄胆，胆上洒满星啊。人这么一动，扑扑楞楞，这英雄胆老撞脑袋。正当中面门上映出一个三间瓷姑爷，穿一件皂青缎的箭袖袍，青丝乱带，黑色灰的衬衫，青缎窄腰快靴，往脸上看，黑紫的这么一个脸膛，可以说是面若紫阳干呐。三角小眼往下耷拉着，菱角口，薄嘴皮儿，一嘴大板牙，牙根都是黑的。这耳朵不小，但是呢双耳无轮，而且这耳朵吧挺薄的，你都能够看到耳后的东西，跟透明差不多少。光嘴巴没有胡，正在年少，看着年岁啊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模样。这身材才好呢，哎呀，细腰身儿，跟呢跳拉丁舞的差不多少。这腰和胸是一般细，水蛇腰，一走路三道弯。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人眼睛上有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腰带上别着一口刀，这刀啊也不知道从哪寻来的，都生了锈了，那刃儿都看不到了，在这腰这里别着，这玩意儿都不用刀鞘，怎么呢？他根本伤不了人呐，别在这里，这位一扭的，这锈刀啊把这左腰这一块全给蹭出一片红来，都是锈啊。但这人丝毫不在乎，一边走路拧着水蛇腰，这嘴一边叨叨唠唠，光说前面的小伙计了。爱虎一看，闹了半天是这个人呐。爱虎告诉胡小季，告诉乔斌，这个人我见过，前两天呢在我马大哥那酒馆里碰到过这人，山西老客，甭提多抠了啊！而且这个人也怪，还爱跟你搭讪，甭搭理他。这位呀就是个厨，有可能他爹呀不知道什么镖局子的总镖头，家里赚点钱，趁那么点糟钱。他呢是个富二代，从小啊养尊处优的，他也没吃过什么苦，跟着他爹手底下人呢可能也练个五八招，然后就觉得了不得了。这有可能啊是老镖头死了，或者是老镖头啊保不了镖了，他呢接任这个镖局之后，他不知道江湖凶险的，于是保了这么一大笔镖出来。嘿，你看这模样吧，非得在这江湖上吃亏不可。这里有贼呀，他就在那箱子里写这玩意儿，一会儿还不得把那些贼全给招来呀？这就是个傻瓜蛋呢。爱虎他哪知道啊，这位可不是傻瓜蛋，这谁呀？这好几回没出现的那徐良、徐世长，本套书的书胆。只不过呢这两回咱们光说爱虎了，因为爱虎也是主要人物啊，说徐良不提爱虎那哪行啊，所以咱们这几回说爱虎没提徐良。其实徐良啊一直跟着爱虎走的路差不多少，吱妞吱妞推着小车今天也要过乌龙岗，但是人家徐良啊走

走一路问一路，因为徐良也要找大人呢，所以走到哪里先安顿好了，然后徐良自己出去，逢人便打听，遇人便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对这个地方啊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徐良早就对这乌龙岗有所耳闻了，有人告诉徐良啊，你小心点，你说这保镖们，你要过乌龙岗啊最好别过，你要是能绕着走最好了，因为乌龙岗上可有黑店叫高级店，在那里住啊得小心呐，那都是贼呀。徐良一听有贼，哎呦，徐良甭提多高兴了，怎么这一路之上抓了不少贼呀，但是都是毛贼小贼，徐良琢磨着能不能抓个大贼玩一玩啊，这都是小贼多没意思呀。哦，乌龙岗上高家店有大贼呀，太好了，明天到那里呀非得好好的戏耍戏耍这些贼不可。要么说艺高人胆大呀，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于是让这小伙计推着车子就来了，告诉小伙计，一会儿啊你呀就跟我拌嘴，然后咱就吸引别人注意。这小伙计一路之上也知道这位东家呀武艺不错，一般的看来呀这贼也斗不过我家东家，所以这小伙计也不像原来那么害怕了，那东家吩咐什么就做什么呗。就这么着，徐良和小伙计一边拌嘴一边推着独轮车就往着乌龙岗上走。爱虎看到徐良了，徐良啊也看见爱虎了，徐良向爱虎一呲牙一点头表示致意了，爱虎啊脑袋往旁边一扭，爱虎瞧不起这种人。徐良啊也不在意，仍然跟那小伙计拌着嘴往上推。就这个时候，那几个贼可就看到了，这几个小贼本来跟着苏元庆啊，听到后面突然间有老心叫唤，这几个小贼呀无意当中一扭头一看徐良推的那个车子，呀这几个小贼你看我我看你，就听一个小贼说了，哎，闯上岗啊，周托挑腰，乔斌耳朵尖，听到之后问爱虎，哎，说啥意思呢？爱虎一乐，壮壮刚啊是说要过去跟那个丑鬼说说话，周托挑窑呢是让他们呢在这几个贼店里住下，看见没，这里一定有贼店。哎，我出主意。哦，四弟你出主意怎么办？我出主意呀，咱们一边戏耍戏耍他们，一边呢也保护这个姓苏的相公，另外一边呢虽然这个丑鬼我挺腻歪的，但是呢毕竟也是一条性命啊，也不能让他死了，再一边咱把这个贼店给他倒了，也算呢给这地方除了遗害了。嘿，乔斌呢那不怕事大呀，太好了，走到哪里倒哪个地方的贼窝子，这是侠义人士所为呀，我同意。胡小季说，表弟那怎么戏耍呢？听我的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干。胡小季乔斌点点头，嘿，还是老四你主意多呀。这时就见了几个贼又嘀咕两句，然后呢他们决定先对着苏相公下手，于是有四个小贼叠叠叠就贴上那苏相公去了。哎呦，这位公子，这位公子啊。苏元庆一听有人跟自己答言，苏元庆啊就扭过身子了，一看四个陌生人，那可不是刚才呀要偷自己银子包那个人，那个人呢早就溜了，这是一伙贼呀。那个人一看自己暴露了，那还不赶紧溜啊，但其实这人群当中还有贼呢，这都是一家人呐。这四个贼贴过来了，嘿，这位公子爷有礼有礼啊。苏相公人家读书人呐，非常讲礼貌，还礼还礼。您是啊，我们呢就本地人，敢问这位公子爷，今天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打算住在哪里呀？啊，这苏元庆说了，我们呢走路看天气说话，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哎呀，刚才不说了吗？这天也不早了。依我们看呢，干脆呀就住在这乌龙岗吧。这位公子你可不知道啊，
乌龙岗。

0: 岭上有一家大饭店呢，叫高家店，房屋干净，吃食便当。按说您又是个念书人，走也多走不了几里地，又没这个脚力啊，您再往前走，往前走20里地不见人烟呐。这里那就是一个中途的站呐。您要不住这高家店，您往前走吧，走到天明也许呢能碰到人家。您要是一看天黑了再往回返，那不多走冤枉路吗？对不对？干脆呀，就住在这个地方吧。哎，这是为您好。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公子啊，您刚才救助了那个妇人，您是个大善人呐，所以我们呢才告诉您，不然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管这闲事儿。当然了，您愿住哪就住哪，这事儿啊跟我没什么关系。
1: 哦，
0: 苏元庆一听，承蒙几位指教啊，这个高家店在哪呢？你看，上岗啊，上岗一拐弯就看见了，这里就这一家大店呢。那好好好，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面的徐良啊又说话了，骂那小伙计呢，啊，都告诉你赶快赶快，你这腿呀 啊怎么不往外迈呀 啊这天呢眼看就不早了，要是赶不上道路，等天黑了那还了得呀，这东西可不是那一般的东西呀，这个东西要是不留神，要有点赏识，让人怎么能够搭架得住啊，这要是让贼给偷了给抢了，好家伙，我呀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还这个东西呀，把我家产啊都卖尽了，连我的命都饶上，也不值人家这半箱子东西，这打算闹着玩的呀，啊，赶紧走啊，赶紧走。哎呦，我东家，我走快吧你嫌我这车子执拗，我走慢吧你又嫌我走得慢，那怎么办呢？啊，你这车子执拗，你不会把耳朵堵上啊？堵上耳朵，它不就不执拗了吗？我堵耳朵啊！东家，你怕执拗，你堵耳朵啊？我堵耳朵哪行啊？我是保镖的，我是拿泽镖局的总镖头，我哪能堵耳朵啊？我得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把你的耳朵堵上，堵上就听不到了。我听不到有什么用啊？你烦我不烦呢？这朱婆俩人呢还吵呢，这小贼一看，哎，我说何子，招老把合，念西绝闷子，支开居迷子。爱虎一听明白了，那意思呀，何子就伙计老何嘛，哎，用眼睛把合把合瞧瞧。念西呢山西人，支开居迷子是值好些个银子，就说山西人有钱，过去瞧瞧去。一看这位那车子上写的那字儿，哎呦，甭管跟这字儿符多少，就是符上10%，那也比这个相公值钱呢。反正这个相公已经被我们呢指到高家店去了，下一步啊，咱就赶紧对这位公关吧。想到这里，这几个小贼呀，就顾不得跟着苏相公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奔着小车来了。搭讪着徐良就说话了，掌柜的，您这上哪去呀？啊，徐良一看，啊，你真会说话，啊，喊我掌柜的，你看我头上戴的像掌柜的吗？啊，身上穿的啊像掌柜的吗？啊，瞎了你的眼！你小子一听，好家伙，这位脾气够大的，喊声掌柜的他还烦了。是听您说话这口音呢，是山西人。山西爷们儿做买卖的多呀，山西人会做买卖呀，晋商啊。哎，您哪行发财呀？啊，我不发财，我是个小买卖，叫你们几位耻笑了。我跟那些山西老客不一样，他们都是做大生意的，我做小生意，看见没？这是我的标车，这还有标旗儿，难道看不出来吗？我是保镖的。哦。哎呦，失敬失敬失敬，闹了半天那是达官爷。哎，敢问这位达官爷，您贵姓高明啊？啊，免贵。啊，我姓邹，我叫邹荣。哎，对了，邹，嗨，这小伙计一听，你开玩笑啊？你要邹谁呀？啊，我谁也不邹啊。你不是说你叫邹人吗？啊，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个脑袋一脑袋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姓邹，哪？

奏啊，就是那个七谢奏鱼啊，那个奏仁义礼智信的仁，我叫奏仁。哎呦，那姓奏，那不姓奏啊，那是大耳朵奏啊，爷们儿啊，我就姓奏。哎，哈哈哈，你爱姓什么姓什么啊，这个奏人呐。哎呀，这当老子的给起的名字也不错呀，他不吃亏呀。啊，敢问你们几位大哥贵姓啊？啊，我们呀，来的一共四个贼。这四个贼说了，我姓李，我姓唐，我姓刘啊，我姓西。哦，好姓好姓啊！啊，看来你们家呀都是做糖糕的。嗯，这话怎么讲啊？怎么叫我们家都做糖糕的呀？啊，你们叫里流糖稀呀？啊，里流糖稀，外不流糖稀呀？外边流糖稀的是做烧饼的，里流糖稀那不是做糖糕的吗？怎么给我们凑合来的？里流糖稀，哎呦！我说这位大官爷，您这真是开玩笑吧？啊，哎呀，这别这么叫我们，我们呢，是四个姓，我们姓李姓唐，这不能合在一起，李刘唐西那成日本人了。敢问您这什么镖局呀？啊，我这镖局天下闻名啊，你们没听过吗？没有啊，叫什么名字？我这镖，你看我镖旗上写着呢，拿泽镖局，什么镖局？拿泽镖局，拿贼镖局呀、啊！哎呦，这四个小贼一听牙根痒痒啊，心说话倒霉催的啊！哪个镖局子敢挂这种旗儿啊？这不是叫号吗？走到哪里还不得给劫了呀？哎呀，这山西老客呀，这也是幸运，有打山西走到这地方来了，这镖愣是没丢。哎，好名字，好名字啊！敢问这位达官爷，您这保的是什么镖啊？啊，保的是红货。什么叫红货呀？哎呀，你没看吗？我这箱子上写的明白呀，我这里头啊，那可都是好东西啊！啊，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硬青、硬红、棕晶、发晶、茶晶、墨晶、水晶、妖晶。这小贼一听，您别胡闹了，怎么还有妖晶呢？那正能有啊！啊，我这里头啊，有一个猫眼，这个猫眼得有我这拳头这么大啊！你说不是妖精的眼睛啊？那它怎么能长那么大呀？我这个子母绿呀、啊棚那么大啊，珊瑚树两丈多长。哎，我这好家伙，您呐这吹牛吹大发了，珊瑚树两丈多长，您这箱子总共多长啊？这里头盛得下吗？啊，你也不知道，珊瑚树是两丈多长，人家呀怕这箱子装不下，人家把它锯成一咕噜一咕噜的装到箱子里头了。呵，李六堂西一听，这不糟践东西吗？这不是珊瑚树两丈多长，在记得行，您听听就行了。不过呢，有可能里头真有那小珊瑚，那玩意儿也值了钱了。哎呀，这位大官爷，天色不早了，您今天打算在哪里投店打尖呢？哎呀，你说这个问题呀、啊，正问到我的心里去了。这不是我正跟我这小伙计我们怄气吗？我让他赶紧走，他走的后骂的。我的意思呀，这天马上黑了，再往前走，万一赶夜路，那就不好了。那要是出来一个泽俩泽的，我能打得过；要是出来三个泽，我打得过吗？呀，多一个贼都打不过了。哎呦，这位大官爷，您说的对，您说对。眼瞅着这天呐都快黑了，您得赶紧的找地方打尖住店呢。哎，我呀，给您出个主意。就住在这里啊，住在哪里？住在这里，住在这里，这直接打地铺啊？不是，这个地方啊叫乌龙岗，往上面走一拐弯，就有一座大店房啊，叫高家店。嘿，非常好，里面呢设施齐备呀、啊，住着也舒坦也干净，而且呢里面小伙计多，还有保安呢。您这带的要紧东西。一般的荒村野店的您敢住吗？您肯定不敢住，不是？您呢要住在那里头，您就放稳心吧，那里人多，都能给您看着，是最稳当的。要么说人都说我是个贵人啊，说走到哪里啊都有人相助啊。
你看看，我正愁没地方住呢，

0: 起，你看行不行？哎呦，住一起好啊，住一起方便的啊，住一起方便。反正你们四个人也得住一间房，里面再塞上我们俩，我们俩这房钱呢？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心窗惊奇，让温暖与力量如约而至。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永远是你心灵的避风港。无论你此刻是安心还是不安，我都在这里陪着你。上一期节目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看见心里的不安，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安心锚点。

如何通过整理房间、坚持小习惯这样的小事积累微小的掌控感。后台有很多朋友留言分享了自己的安心小妙招。有人说，每天睡前写三件开心的小事，能让心稳稳落地。有人说，坚持晨跑，感受汗水滴落的踏实感，就不会再胡思乱想。这些真实的分享让我们明白，安全感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藏在平凡的日常里。今天我们要继续这场重建安全感的心灵之旅。如果说上一期是打下基石，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要筑牢围墙。生活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计划好的事情可能会突然发生变故，在乎的人可能会离开，努力了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患得患失，正是源于对不确定的恐惧。但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追求万无一失，而是学会在不确定中安稳自己，在没有外界依靠时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盾。如果你也想摆脱患得患失的困扰，想拥有一份不依附于他人的内心的安稳感，欢迎打开抖音，关注节目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在评论区分享你对安全感的理解，或者留下你至今仍在纠结的不确定，让我们一起交流，互相赋能。现在呢，不妨做一次深呼吸，吸气时感受腹部慢慢的鼓起，呼气时感受所有的不安随之排出，让我们带着平静的心情继续今天的心灵之旅。建立内心的支持系统。安全感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建造的堡垒，它更像一张温暖的网，由我们与他人的真诚连结而编织而成。当我们感到不安的时候，这张网会稳稳地托住我们，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编织你的安全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再独立的人也会有需要陪伴支持的瞬间。我们的安全感一部分来自自我的力量，另一部分则来自于那些温暖的连结。它就像一张安全网，节点越多，网越牢固，我们就越敢在人生的高空里勇敢前行。这张安全网的节点可能是那个你可以在深夜三点打电话倾诉烦恼的朋友，他不会觉得你矫情，也不会打断你的哭诉，只会静静地听着，然后说我在，我陪你。是那个知道你所有弱点，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却依然选择拥抱你、支持你的家人。他们是你永远的退路，无论你走多远、摔多惨，回头总能看到他们温暖的目光。是那个和你志同道合、互相鼓励的同事或同学，你们一起为了目标努力，一起面对困难，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你很棒，你可以的。甚至是这样一个直播间里无数个和我们拥有着相似心情的陌生人，一句我也是这样，一句加油，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原来我不孤单的温暖。这些连结不一定需要频繁的联系，也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但他们是我们心底的底气。就是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人愿意站在我们这边，即使失去了一些东西，也依然有人会在乎我。试着在你的心里轻轻地念出这些人的名字，

感受他们的存在，感受他们给你的温暖和支持，然后也别忘了主动去维护这些连结，给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一条问候，对家人说一句我爱你，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每一次真诚的付出与回应，都是在为我们的安全网增添新的节点，让它变得更加的牢固，更加的温暖。这张网织得越密，我们的内心就越安稳，因为我们知道风浪再大也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失去再多也不会失去所有的支持。而当我们成为别人安全网中的一个节点时，也会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这份价值感同样会滋养我们的安全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朋友，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依靠，在温暖的连结中获得满满的安全感。一首《朋友》唱出了连结的力量，也唱出了有人陪伴的安心。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内心的深处藏着一个完美主义的枷锁。我们要求自己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必须确保事情有完美的结果，必须永远不失去所拥有的一切。但生活本就不完美，过度追求绝对安全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焦虑。练习做个足够好的人，这里的足够好要加上双引号。我们常常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提出苛刻的要求，比如我必须做出完美的决定，不能有一点差错，我必须牢牢抓住拥有的一切，不能失去任何东西，我必须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不能有一点的负面评价，我必须一次成功，不能经历失败和挫折。这种对绝对安全、绝对完美的渴望，就像一根紧绷的弦，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反而成了我们最大的压力源。但心理学告诉我们，完美主义其实就是安全感的最大的敌人，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完美，也没有绝对的安全。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过度追求万无一失，只会让我们在怕出错的恐惧中寸步难行。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对自己更宽容一些，练习做一个足够好的人，而不是完美的人。足够好意味着允许自己犯错，犯错不是失败，而是成长的机会。那些从错误中吸取的教训，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从容。允许事情不如预期，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但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收获了经验和成长。允许有时候会失去，失去的可能是不属于我们的，也可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留下的才是最值得我们珍惜，也最适合我们的。允许别人不喜欢自己，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讨好所有人只会失去你自己。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会接纳我们的不完美。当我们能够接纳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接纳自己作为一个会犯错、会受伤但会不断成长的普通人时，肩上的重担

仿佛瞬间轻了许多。我们不再需要为了不失去而小心翼翼，不再需要为了不出错而焦虑不安，不再需要为了别人的认可而勉强自己，而是能更从容地去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永远不会失去，而是相信即使失去了，我们也有能力重新开始，即使犯错了，唯有勇气改正，有能力承担后果。练习做个足够好的人，就是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就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给自己一份确定的接纳和包容。这首《像我这样的人》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普通人，会迷茫，会犯错，会有缺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值得被爱，值得拥有幸福。接纳这个不完美但依然独特的自己，是我们能够给自己最深沉的安全感。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的一切都可能变化，人会走，环境会变，承诺可能会过期。如果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这些之上，心就会像浮萍，永远随风飘摇。只有当我们成为自己最可靠的支持者，内心才能生出扎根的力量。你才是自己的那座山。走过这段重建安全感的旅程，我们终于明白，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从外界索取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长出来的。曾经我们总以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段完美的关系，一笔足够的财富，就能获得永恒的安全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工作可能会变动，关系可能会破裂，财富可能会流失，所有外在的依靠都可能在某一天消失不见。如果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这些之上，一旦失去，我们就会陷入无尽的恐慌和迷茫。真正的谁也拿不走的安全感，来源于我们自己。它来自对自己价值的认可，对自身能力的信任，对自己的承诺和陪伴。当我们成为自己最可靠的支持者，内心就生出了根。从此风雨来时，我们可以安然地对自己说，不怕，我在这里，我一直都在。我们不需要再向外界寻找安全感，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最安稳的山，是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安全基地。最终我们发现，那个一直在寻找的能给我们安全感的人，正是我们自己。感谢那个一路坚持从未放弃的自己，感谢那个愿意接纳不完美、愿意成长的自己。愿这首《是你》能够让你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从此做自己最坚实的一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完成了重建安全感的完整旅程，从编织支持网，在温暖的连结中获得底气，到练习接纳不完美，与自己和生活和解，再到回归身体的港湾，在当下找寻安稳，最终明白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安全基地。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安静相伴和真诚分享，请记住，安全感不是一夜建成的堡垒，而是我们日复一日用接纳、信任和爱为自己搭建的家园。它不需要多么华丽，只需要足够踏实。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永远是你心灵的休息亭，是你成长路上的陪伴者。我是徐辉，愿你从此心安如家，愿你能成长为自己最坚实的依靠，在人生的旅途中从容前行，无所畏惧。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有一种声音铿锵有力，穿梭岁月，自带万丈光芒，他是乐坛的铁肺歌王，用实力定义经典，用嗓音唱响热血人生。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林子祥，五首巅峰金曲，重温黄金时代的热血与传奇。我是主持人小颖，史诗级的经典，乐坛的精神赞歌，男儿当自强，气势磅礴，铿锵激昂。林子祥极具力量感的嗓音，唱出了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还有男儿的气魄。这首歌自带浩然正气，前奏一响便让人热血沸腾。一起来听林子祥《男儿》。

这是属于勇者的赞歌，也是男人的勋章。真的汉子，旋律热血，歌词铿锵。林子祥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了勇敢、担当还有坚守。在那个黄金年代，这首歌激励了无数的人。静静聆听，真的汉子。

一世的坚定与相守，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将爱情的忠贞与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请听经典对唱，选择。

坛的封神之作，硬核唱功的极致展现，数字人生节奏炸裂，唱腔难度拉满，林子祥凭借着他超强的唱功，成为了无数人复刻的经典。快节奏的旋律，教科书籍的演唱，见证了巅峰时期的实力和魅力。一起来感受林子祥的这一首《数字人生》。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

0: 第24集。
1: 庙门的匾额上写了四个斑驳陆离的大字，中岳神庙。众人见了不禁感到肃然，也有些胆颤。走进山门，院内两边的厢房早已经倒塌，只有正中一座大殿还是相对完整。走进大殿里，只见殿内的一角也已经坍塌，露出了黑黢黢的天空的颜色。雷声带来了闪电，电光闪过，照得殿内的泥塑木雕是越发显得狰狞恐怖，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军师愣了一会儿，挥了挥手，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吧。
1: 众人把东西抬进来，又把殿内的桌椅板凳都拆掉，点燃了一堆篝火。这边老八和凤儿也将石玉帝扶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1: 老八扶着石玉帝在墙边躺下，伸手号了号脉。
4: 应该是受了风寒，烧得不轻啊。
1: 军师蹲下身来看了看，只见石玉帝此时已经神志昏迷，嘴上全是燎泡。
4: 军师，得赶快想办法弄点草药，这么烧下去人会废掉的。
1: 军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叹了口气。
4: 军师，还是我去吧。
2: 八叔，我陪你去。
1: 军师望着崔振阳摇了摇头。
3: 振阳，你还小，留这儿吧。
5: 弟兄们，谁陪老八去采药？
1: 大家伙儿望了望门外黑黢黢的夜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没人吭声。老八见状只好咬了咬牙，
4: 没事，我一个人就行。
5: 一个人不行。
1: 军师回头看了看老五，咬咬牙，终于下了决心。
5: 老五，你陪老八去，两个人遇事也有个商量。
1: 老五看看军师想说什么，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军师脱下身上的雨披递给了老八。
5: 哎，老八，记住一切小心，快去快回。
4: 啊，放心吧。
1: 老八说完拉上老五，两个人急匆匆地就走出了大殿。军师安排好岗哨，又吩咐来好和老七照顾好十一弟。众人埋锅造饭，吃过干粮，便各自躺倒在地上沉沉地睡去。不知睡了多久，一个炸雷把沉睡中的崔振阳惊醒了。他放眼望去，外面的雨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大殿里的兄弟们还在东倒西歪地睡着，可是军师却已经不在了。崔振阳愣了愣神，披上雨衣走出了大殿。只见大殿的门口，军师和老石正在聊着什么。
2: 军师，师叔，你们没睡吗？
1: 见崔振阳走过来，两个人停止了说话。
3: 振阳，睡醒了。
2: 五叔和八叔回来了吗？
1: 军师的神情有些犹豫，他缓缓地摇了摇头。老石也叹了口气。
6: 哎，都去了几个钟点了，会不会遇到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带两个兄弟去看看。
1: 军师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3: 也好，你带上闲串子去找一找，这里的警戒交给我吧。
2: 军师，让我跟石叔去吧。
3: 不，你留下吧，还是陪我在这儿警戒吧。哎，老师，记住，万一遇到什么情况，尽量不要用枪。
1: 老师理解地拍了拍挂在腰间的飞刀手。
6: 有这个，军师放心吧。
1: 老师说完，伸手叫起来还没睡醒的那个叫做钱串子的弟兄，两个人冒雨走出了大殿。 望着老石和钱串子两个人远去的身影，崔振阳的心头陡然升起了一股不祥的感觉。
2: 军师，五叔和八叔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他们也闯荡多年了，应该不会吧。
1: 两个人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伏下身来，注意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身后大殿里猛然传出了一声鬼哭狼嚎的大喊。
2: 军师，好像是十一叔在喊。
1: 军师也是一愣，赶紧拉起了崔振阳。
3: 走，进去看看。
1: 大殿内，所有睡着的弟兄都被吵醒，正神色惊慌地围拢在十一弟的周围。军师拨开了众人，只见十一弟像疯了一样，双目猩红，神情恐怖，嘴里正念念有词：
2: 到底是，到底是，老十一，怎么回事？
1: 老十一愣愣地看着军师，突然大喊起来：
2: 都得死，一个不留，一个不留，都得死，都得死。
1: 大家听了不禁都目瞪口呆。军师伸手摸了摸十一弟的额头，谁知十一弟竟一把抓住了军师的手，死死不放。
2: 谁也逃不了，都得死，都得死，谁都逃不了，谁都逃不了，都得死了。老十一，你到底怎么了？
1: 军师的话音未落，十一弟便精疲力竭，软软地倒在了地上，身体在不停地哆嗦着。众人不禁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老七伸手摸了摸十一弟的额头，叹了口气：
0: 唉，老十一烧糊涂了。
1: 军师脱下外衣给老十一盖上。
3: 大家接着睡吧，我来照顾他。
1: 可大殿里的人已经再没有了睡意，众人凑到一起围得篝火旁，各自想着心事。天渐渐发亮了，可是不仅老五老八没有回来，连去寻找他们的老石和钱串子也是音信全无。老七看看军师，更加沉不住气了。
2: 军师，要不要再多派几个人去找找？
1: 军师眉头紧锁，不由得看了看在一旁一直沉吟不语的老三。
3: 老三，要不你辛苦一趟吧。
1: 老三面无表情，当下点了老七和来好几个弟兄，大伙儿携带着武器匆匆地离开了小庙。这个时候，大殿里就剩下了军师、崔振阳、凤儿和老十一四个人。老十一躺在地上不停地打着哆嗦，却已经不再胡言乱语。雨渐渐地停了，大家忧心忡忡地又等了一阵，外面的天才开始放亮。几个人又不知道等了多久，隐隐约约中只见有人向这边走。
2: 军师，他们好像回来了。
3: 走，我们过去迎迎。
1: 几个人匆匆地迎了过去，走到跟前，发现走过来的却只有三个人。站在一左一右的分别是老石和钱串子，中间架着的那个人是老五。只见老五此时脸色蜡黄，神志模糊，浑身都是泥水。
3: 老五，出什么事了？怎么不见老八呢？
1: 钱串子此时是满脸的惶恐，他看了看身边的老石，没有回答。老石的神色还算镇定，咬了咬牙说道：
4: 老八死了。
3: 什么？死了？出什么事了？老八怎么死？他们遇到鬼子了？
1: 老石的脸上此时

0: 浮起了一丝恐惧。
1: 不知道，刚刚在山顶发现了老八的尸首，五哥就在他身边，已经吓晕了。
0: 军师看了看老五，挥了挥手，
2: 快，先把老五抬回去。
0: 大伙儿七手八脚的将老五抬回大殿之内，老五始终昏昏沉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派出去的两拨人也先后回来了。大家听了老石的叙述，一个个不禁都呆住了。半个小时以后，在老石的带领下，大家来到了山顶。这是山顶上的一小块空地，空地上一棵巨大的树冠歪倒在了一旁，断口处露出白森森的木茬子，大树下躺着老八的尸体，他浑身上下已经烧焦了，剩下了还不到三尺长的躯干，只有右手还相对完整，手里捏着一把草药。老七见了不禁吓得哆嗦起来，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老八他怎么死的？
0: 老三的神情此时还算镇定，他四下里看了看，叹了口气，
4: 哎，看样子是让雷给劈死的。
0: 老七听罢不禁大叫起来，
3: 天打雷劈？
0: 老三没有回答，众人面面相觑，也没有人再接茬。军师从老八的手上取下草药，神色沉重，
2: 就地埋了吧。
0: 众人愣了一阵，而后才一齐上前，含着泪将老八埋葬了。大伙儿在坟前呆立良久。
2: 弟兄们，关于老八的死因就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许再私下里议论，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2: 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老八是在回山的路上和鬼子遭遇时中弹死的。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回到小庙以后，军师把老八采回的草药嚼碎了给十一弟喂下。当天下午，众人转出了这片山，回到了正路上。接下来的两天里再没有发生什么怪事。第三天的下午，大伙儿顺利地回到了山寨。留守在山寨的崔大垮子和山上的兄弟见到军师等人终于平安归来，又带回了大量的财宝，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6: 军师回来了，你和弟兄们都辛苦了，今天晚上咱们山寨设宴，给你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2: 大当家的太客气了，为山寨效力这都是应该的。
0: 当天晚上，崔大垮子就掌灯设宴，款待军师和老虎归来的弟兄们。宴席过后，军师向崔大垮子详细汇报了这三个月以来的经历，想到为得到这批财宝而折损的弟兄，崔大垮子不禁十分的感伤，同时想起留在奉天殿后的崔二垮子等人，崔大垮子不禁十分的担心。
2: 大当家的，这件事情还需赶早不赶晚，以免夜长梦多呀。我看咱们最好尽快带宝物下山，与老毛子换些军火，才算真的踏实了。
6: 军师说的对，我呀也正惦记这件事呢，明天还是由你带上十几个兄弟押着宝物下山，争取早点回来。
2: 嗯，大当家的放心，我记住了。
0: 第二天，军师带着十几个弟兄走后，一直昏迷的老五终于清醒了过来。
6: 老五，老八是怎么死的？
0: 老五歪斜着眼睛看着崔大垮子，却并不吱声。过了一会儿，又感到浑身无力，便又躺倒在铺上。崔大垮子见也问不出什么来， 便安排人照顾他，自己转身走了。又来到了老十一的窝棚，老十一虽然已经不再发烧，却终日胡言乱语。
7: 包养，包养，这就是报应，做了亏心事儿，遭了报应，谁都得死，谁都逃不了，都得死，都得死，都得死，都得死。
0: 崔大侉子在老十一的铺前站了一会儿，觉得很是无趣，也有些伤感，便又转身走。山寨里的人听了老十一的话，又联想起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无不人心惶惶，心头战栗。大家没有办法，便与崔大侉子商议，将老十一单独绑到一个窝棚里，并把他的嘴堵上，又派了两名弟兄看守，以防他扰乱军心。到崔大侉子的吩咐，崔振阳从山下请来了一个郎中。
2: 当家的，十一爷患的是失心疯，是一种很厉害的精神分裂症，老朽眼下还没有办法治疗啊。
0: 山寨里的弟兄们都不免议论起来。
8: 十一爷是怎么了？下山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这一回来就迷了心窍呢？
7: 我听老辈人说，这人要是做了亏心事儿，就得迷心窍。十一爷他不是……
8: 你别在那瞎说啊！你要让大当家的听见，还不扒了你的皮？
7: 好了好了，别说了，都散了吧。
0: 谁知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山上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暴雨整整下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刚放亮，看守老十一的弟兄便气喘吁吁地奔进了大当家崔大侉子的窝棚里。
8: 当家的，不好了，十爷他挣到绳子跑了。
2: 什么？跑了？
0: 大侉子一惊，
6: 快赶紧去告诉三爷，让他带上弟兄们给我四处去找，无论是死是活，我都要见到人。
7: 是，
0: 守老十一的弟兄赶紧出去办。可谁知老三带着人苦苦搜寻了好几天，也没有见到老十一的踪影，后只在后山的一道断崖处找到了老十一的一只鞋。崔振阳不甘心，又冒着危险吊着绳索下到了崖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既没有血迹也没有尸体，令每一个听到消息的弟兄都不禁毛骨悚然。崔大侉子掐指算了算，此时据崔二侉子的约定回山时间早已经过了十几天，下山做军火交易的军师等十几个人也早该回山了，可两拨人马却同样音信全无。一个山寨的头目这回可全都傻了眼，崔大侉子坐不住了，便派崔振阳和老五下山分头去找崔二侉子和军师。这样崔振阳几经周折，这才在崔家屯找到了崔二侉子。二侉子坐在自家的后院，立刻慌了神儿。
9: 振阳，叫二婶子收拾东西，咱们现在就回山。
0: 萧剑南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10: 崔兄弟，你的腿伤还未痊愈，现在就走恐怕是……
11: 萧大哥，不能再等了，山上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实在是不放心呐。
10: 现在到处是通缉令，你们两个走我不放心呢。这样吧，送你们一程。
0: 二侉子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11: 也好，有萧大哥陪着，多少也有个照应。
0: 于是这三个人便不再耽搁，立刻收拾好东西告别了家人，当天下午便离开了崔家屯。三个人不敢走大路，仍然是小行夜宿， 到了第三天。

0: 的早晨，便来到了山寨脚下。个人在一处茶棚里打尖儿，崔二侉子喝了一口茶，忽然问道：“
1: 肖大哥，这整件事情你怎么看？”
0: 肖剑南听了微微一愣：“
2: 你是指振阳说的事情？”
0: 崔二侉子心事重重地点点头。萧剑南想了想回答：“
2: 所有死去的兄弟当中，除了十一弟之外，应该均属偶然。”
1: 哦，
0: 崔二侉子想了想点点头：“
1: 萧大哥，那你觉得十一弟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
0: 萧剑南想了想摇了摇头：“
2: 眼下还说不好啊。”
0: 崔二侉子不觉叹了口气：“
3: 飘，想来好惨啊！我这一行26个人当中，现在活着的已经剩下不几个了。”
0: 崔二侉子说到这儿，三个人都不再说话。山里的风吹得有些凉，萧剑南禁不住紧了紧衣领：“
1: 萧大哥，兄弟想求你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吧。”“
1: 萧大哥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你上趟山，是破案的专家，老七和十一弟的事儿，想请大哥帮我查一查。”
0: 萧剑南转头看了看崔二侉子，颇感到有些意外：“
1: 老大哥，山上现在出了这么多事儿，如果不把每一件怪事都弄得水落石出，我担心弟兄们会胡思乱想，动摇军心呐。”
0: 崔二侉子说到这儿，脸上的肌肉不禁抖了一下，没再往下说。萧剑南明白，这崔二侉子指的就是黄陵棺木中看到的天眼。“
2: 啊，兄弟，既然执意要求我上山，那我就陪着崔兄弟走一趟，不知道办的结果会怎么样，一切尽力而为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

0: 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21:30，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啊。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其实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

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

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

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
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着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哦，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也天天做面膜，这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

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轻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个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
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

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呀、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啊。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

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

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的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
聊。

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

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

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试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们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

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周阳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

0: 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8集。地平线上有一辆黄包车，那位车夫拉着欧阳过来，欧阳离老远就看见了司刀锋。
3: 你是混蛋，所有人为你急得发疯，你却在这里睡觉。
2: 司刀锋仍然睡着，心满意足凝固在了他的脸上。
3: 我知道你想什么，吓人玩，起来吧，阴谋败露了。我知道你怕痒痒，你最近长了点出息，可还是怕。
2: 欧阳在司道锋身边吃力地跪下，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但是人对发生的太突然的事情总是不愿意认可。他一只手挠了两下司道锋的肚子，然后把手抬了起来，看看手上的血，一瞬间表情有些僵滞。他又去摸了摸司道锋的心跳。
3: 老四，我知道你离不开也忘不掉，我逼你离开，逼你忘掉，我一直逼你，可不用这样搞我吧。
2: 在欧阳看来，司刀锋脸上还是那副你能把我怎样的神情。
3: 老四，老四，胜利了。我说出来你别笑，你们都不在了，这叫个什么胜利啊。我跟老赵说让他蹦跶，让他混，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共党分子。啊，不，我说这话小瞧他了，他会成为一个多么出色的人。
2: 欧阳哭晕了过去。他醒来的时候，屋里灯光昏沉，他看着屋里的一个人影，看了半天，认出是何墨修。
3: 老四，
2: 何墨修的表情很僵滞，基本上是生挺着的悲痛。于是欧阳知道一切都不是假的，他往后倒在床上。刘品找回来了，
3: 哦，
2: 带着孩子，你的女儿。欧阳终于明白，何墨修是试图用一件喜事来冲淡他的悲伤。
4: 全福抱着我们，谁都不让抱，我们都说第一个抱他的人应该是他的爸爸。
2: 欧阳点了点头，他忽然有了活气。何墨修扶他起来，欧阳笑了笑，
3: 如果老四在，一定会跟我抢，他会说我是他干爸爸。
2: 何墨修没说话，默默地帮他穿着鞋子。六品僵硬地站在院，身边站着龙妈妈和全福，院子里的人在等待欧阳。欧阳他几乎是从全福手上抢过了孩子，不过抢得很轻柔。赵老大和邮差不安地交换着眼神。
3: 他还好吗？
5: 还好，原来是小姐不离手，小姐走了，老爷就不离手。
3: 高会长还好吧？
5: 他不愿意出来，他不想见人了。
2: 欧阳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别人，又看看抱在怀里的孩子，脸上交织着伤感和喜悦。
3: 小可

0: 爸爸妈妈的小乖乖。哎呦，你的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1: 她还没名字呢，你这个名字想了太久了。
0: 她叫思风，狂风大作的风。
1: 女孩子叫这样的名字太刚硬了。
0: 她那干爸爸会高兴的，会说够仗义。
2: 这是要尿了。
1: 欧阳闪开全服伸过来帮忙的手。
0: 我来，总得帮他把第一泡尿吧。
1: 欧阳笨手笨脚地给孩子解着尿布，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其他人，走到院角把尿。
0: 怎么是个男孩啊？
3: 欧阳同志，我得说，思风同志他已经去世了。在去求援的路上，
2: 急祸战乱，孩子出生不久就，他妈妈也在产期中受了重损，他是强撑着来到沽名，他不让我们告诉你，他说你伤得更重，而你是靠希望活着的，这孩子是捡来的，从一个被鬼子屠尽的村子，他爸妈都死了，思风同志说你知道有个孩子。
3: 你的妻子很爱你啊。他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全家都活在你身上了，所以你
0: 要保重。
2: 两人都葬在我们离开的必经之路上，回头可以去看他们。小树林很幽静。
0: 没关系，我见过他们了，两个都见过。我希望老四坚强地活下去，你们希望我坚强地活下去，又不知道谁希望你们坚强地活下去。就是这样，我们都会尽力。
3: 孩子给我吧。
0: 不，这是我的孩子，我妻子和我的孩子，他叫思风，思风的思，四道风的风，这样我就有了。有了两个人，不，三个人，一群人的回忆，我就有了。对不起，萧贺，帮我抱着，我得。
1: 欧阳把孩子交到了何墨修的身上，慌乱地看了看所有人。
0: 别担心了，我能理解，非常非常理解。是的，理解。
1: 欧阳语无伦次地唠叨完，做了个手势，慌乱地回到屋里，僵硬地躺倒在床上，无声痛哭。
4: 军师，
0: 出去吧，出去。
4: 大家都睡了，明天要远行。
0: 我也睡会儿，出去吧，请。
4: 欧阳。
1: 欧阳因为这个称呼愣了一下，庞真从来不这么称呼的，这个语气让他想起了思风。思风叫的总是这种语气，带点亲昵和慵懒。
4: 我不会叫你老师的，老师不会教他的学生打仗。
0: 对，
4: 你妻子总是这么叫你。
0: 是。
1: 庞真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握过他一只扎满了绷带的手，轻抚，毫不掩饰地带着男女之情。
0: 不要这样，绝对不要。
4: 我爱你，从鬼子没来的时候直到现在。
0: 乱用汉字。
4: 生理死理跟了你这么多年，这次我懂。
0: 是的，你懂，但是不要。
1: 欧阳看看唐真的神情，他像以前一样充满着执拗和决心，甚至比以前更过。
4: 你明天就走了，可我不跟你们走。
0: 我不知道。
4: 本来是想跟着的，可为一座城市打了这么些年，后来就离不开他了。
0: 我有同感。
1: 唐真在他的身边躺下，将他的一只手拉到自己头上，轻抚着自己的头发。欧阳闭上眼，光线不好的小屋，很窄很硬的床。

0: 一个女人的身体，一切让他觉得如此的熟悉，如同梦境。
1: 三芳，
2: 我叫唐真。
1: 对不起。
2: 你在学校里教学生做人没有终点，人生没有穷尽，打仗的时候你也一直教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1: 是呢，你说的对，无穷也无尽。对不起，等一会儿就好。
2: 没关系，我会等着。
1: 再等一会儿就好。
2: 好好哭吧，天就快亮了。我可怜的欧阳。
0: 于是欧阳抱紧了他，痛哭，哭声在小屋里回荡着，穿透门板，消失于黑夜之中。黑暗中，高三宝坐在自己的藏宝室里，外边做遮掩的立柜早不见了，他的珍藏早已空了，连他的家也早就毁了。没有完好的门，没有完好的床，屋里仅存搬不走的家具也被打烂烧掉，家里全是只能扔掉的垃圾。高三宝神情呆滞着，他看起来已经打算坐死在这间密室里。巷子里忽然响起高三宝多年没听到的胡琴声，那多少给了高三宝一丝活气。他蹒跚到窗边，一个佝偻的身影拉着胡琴从巷子里走过，那像极了在日军占领当天去世的二胡艺人罗飞烟。
3: 罗老，
0: 人影没有回应，只是缓步地走过。高三宝急急地追赶，似乎着了魔，他下楼跑过残雾横陈的大厅，来到自家门口。
3: 罗老，我什么都没了，你把我带走吧。
0: 拉琴的人已经只剩下一个原影，高三宝急忙追上，在巷子里碰上了全福。
3: 老爷您，我走了，全福，你回家吧。
0: 全福往他追赶的方向看了一眼，吓得几乎瘫掉。
3: 老爷，他死了快八年了。
0: 高三宝像是没有听到，只是追赶着长巷里那个琴声。欧阳被院里的嘈杂声给惊醒，他仍然保持着昨晚的那个姿势，只有臂弯里的一根头发说明昨晚他曾在一个女人的怀里痛哭过。院里的声音更大，还加上了摔砸声。欧阳起身向院里走去，院里站了几个陌生人，他们一脸诧异和难堪。何莫修正在奔窜闪避，虽然并没有人追他。
4: 他们是，老子才不跟他们走呢。话说在这里，就算你们把老子绑了，老子也会逃走。
0: 何莫修又摔东西，反正都是破烂，再摔也不过是更破。
5: 嗨，老四虽然走了，可每个人都传染了他的性子。
6: 小何，滚一边去。
7: 开口就要哄，谁来哄你？你自己知道这哄得好吗？
6: 小何，
7: 都不是，我离不开你们啊。
5: 我爱小新，我爱了八年，我跟老四刚成了哥们，
7: 我把最宝贵的时间我都浪费在你们身上，不说不浪费，值。跟你们这几句话。
0: 欧阳看着他和那几个陌生人消失在院门外，他转身疲惫地看着赵老大。
5: 我们也该走了。
1: 走吧。
5: 有些变化。
1: 我知道，唐真，
5: 他和巴金都会留下，孤宁总得有我们的同志。
1: 很好。
5: 六品也不走，他要回窦村。
0: 离别在即，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人愿意再说话。送别只能送到郊外，郊外有开不败的野

0: 花，花丛中有一些坟墓。欧阳拍了拍六品宽厚的肩膀，
1: 我们暂时不会回来了，来姑宁是帮我们扫扫墓，老四、小新、龙无鸦，我不想去数了，所有人。
2: 龙无鸦又没死，他是出去野了。
1: 是的，我同意，他就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
0: 欧阳从唐真的手上接过孩子，
1: 谢谢。
0: 欧阳那声谢谢，显然不光为了眼前这点小活的，是为了有人陪他挨过人生中最难挨的一夜。唐真看着他，眼光旁若无人，毫不忌讳。
3: 你说暂时不回来，暂时是多久？
0: 欧阳挠着头，巴金有点寥落地看着脚下的地皮。赵老大和邮差忽然对天空很有兴趣。
1: 很久。
3: 十年算很久吗？我现在27，我等十年。
1: 兴许三两年我就回来，可你别等着。
3: 我是唐真，不是别人，我不会等人太久，我会找过去。
1: 这就出发吧，六斌，你保重，巴金，还有你们。
0: 欧阳的声音被六品的惊呼打断，龙妈妈拄着拐棍赶了过来，她走到目瞪口呆的六品的身边，拐棍立刻往六品的身上招呼，六品狼狈地护着，并不闪躲。
4: 六品，总裁死了你都不告诉我，你还偷六，你还跟张彩学，你走都偷着六。
2: 文章没事啊，他走了，穿很帅的军装，当很大的官。
4: 我是他妈，你们这帮做儿子的，你们连死都瞒过自己妈妈，你还偷溜，你一溜就是3-5年。
2: 我是回窦村，我答应文章照顾您的，我们村房子都烧光了，我总得盖好房子再来接您吧。
4: 你们不知道当妈的，儿子在哪儿，哪儿就是个家呀。
0: 六品跪了下来，龙妈妈又打了两下也就不打了。其他人在旁边看着，他们无法插手，也无需对一对抱在一起的母子插手。再怎么依依不舍，终归还要离别。
1: 我们走了。
0: 他们各自向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地去了。六品背着龙妈妈在旷野上大步流星，夏天的风吹掉了他的悲伤。
2: 夏天快完了，妈。
5: 秋天好啊。
2: 我们村到这时就该收稻子了，妈。
5: 种点蔬菜吧。
0: 欧阳、赵老大、邮差和海螃蟹几个在路上走。
1: 哦。
0: 欧阳下意识地哄弄着怀里的孩子，又回头看看和他们分开的朋友们。唐真和巴金在回姑宁城，六品和龙妈妈往另一个方向。他再看一眼姑宁，姑宁已经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在这模糊轮廓的一所破院里，罗飞宇正忙活着放开两张破凳，又在中间放上一碗洗净的秋海棠。
6: 老爷子，该吃饭了，今天有邻居送的秋海棠，新打的。
7: 哎，
0: 屋里很热情地应和了一声。高三宝出来，他的破衣烂衫与罗飞宇如出一辙，但是却显得很适宜。
7: 这不没好吗？饭前你先给我拉个什么吧。
0: 罗飞宇很乐意地坐下，他拿起了二胡。
6: 拉什么？
7: 你爱拉我就爱听。
0: 罗飞宇试了个拉拉杂杂的音，院里起了点风，一股有点捣乱的小旋风卷起几片落叶，一点灰尘在院里转啊转的，一刻也不得安分。高三宝很有兴致地指着那个风。
7: 瞧，四道风。
0: 罗飞宇笑笑，开始拉他的二胡。琴声缭绕在孤宁的街道，久久不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浩。听众朋友们，本书从今天起呢就全部播讲完毕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很荣幸参与到这个蓝小龙老师三部曲的制作和录制。这个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啊，到士兵突击啊，到这个生死线呢、啊。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把它录制完之余，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制作的这些故事吧。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首歌，一个故事。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非常好听。这首歌呢，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许多人在恋爱的过程中呢，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是又很担心被拒绝。春天的手啊，翻越他的等待，我在暗暗里思量，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和清风的手啊，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这首歌呢，在演唱的过程中呢，要有一点娇羞的感觉。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中呢，开的感觉要出来，要有花开的感觉，静静的等待着爱情的到来。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一个技巧所在。其实当年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情歌的标榜歌曲。为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其实爱情似乎是很神秘，同时呢，又伴随着一种羞答答的感觉。好，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谁的眼泪在飞。

叶剑飞，孟庭苇在出版音乐专辑时呢，选择了他作为这张专辑的名称。此后呢，由于歌曲的流行呢，成为他歌手翻唱的对象。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的歌词呢，很有诗情画意。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两句歌词呢，十分押韵，反衬出了一种稍显悲伤的情感。这首歌速度比较慢，歌词呢也比较简单，但是唱起来呢却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亚亚的曲调呢一直很高，歌曲呢也有英语填词，但曲同呢而词意变了，所以呢不适合再叫谁的眼泪在飞。因为他的作词者呢是杨立德，作曲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小霞。因此呢，其实这首歌看似简单，但是唱起来呢的确非常的难度高。本来孟庭苇他的声线是偏高的，所以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比别人更加的费力一些。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这首歌应该是北北最喜欢他的一首歌了，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也是她呢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呢，孟庭苇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1991年9月在台湾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呢为吕世玉，制作人呢为吕国良。此专辑呢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呢超过500万张，创下了当时台湾歌手的专辑销量之最。这首歌的确真的很好听，无论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你再来听听这样的一些老歌，依然会有一种味道，就是曾经有听歌或者现在在听这首歌，感觉这首歌很简单，但是能够唱进自己的内心。我们来听《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冬季的台北来看雨是一首追念失去爱情的抒情歌，歌中的女主人显得成熟而深沉，歌词呢虽有一种失落感，内心呢也有些许惆怅，但却能够表达面对现实，曲调抒情而沉稳，具有一种淡雅的美丽。演唱的时候呢，亦用稍带苦涩而明朗流淌的声音呢，及内心略显孤寂的情感予以表演。尤其在唱《天还是天》几句时呢，用情感的处理好声音的强弱变化，以取得最佳的演唱效果。儿时的时候，我们听卡带的岁月当中呢，你一定珍藏过孟庭苇的歌曲。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当年没有过于的去迷恋这样一位歌手，但是他的歌声呢，的确能够有很多的一些回忆。时隔之今，他可能没有再承载你的青春岁月，也许呢，你已经忘记了这样一位歌手。但是呢，不会忘记的是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美好的童年时光就会浮现在眼前。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声网全部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喜欢北北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的微信号，通过搜索北北治愈系的全拼可以找到我。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呢，开通公众号之后呢，看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呢，是不是音乐生活馆可以听到每位歌手的歌曲？音乐生活馆呢，更新了很多期，但是呢，有很多歌手的歌曲还从未推荐过，好像呢，有些歌手已经推荐过两次了。好吧，那我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呢，就来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来听的歌手呢，是谁呢？没错，他是喇音。首先来听的是《相见不如怀念》。

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的原曲呢为阿斯卡的 Go， 是飞鸟良的作品，被那英呢重新填词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干脆当中。这首歌呢可能我们很少听到，但是呢它的节奏律动非常的不错，并且呢也是那英所有歌曲当中不常见的一种曲风，还是非常好听的。既然那做那英的专题呢，我们更多的朋友可能是想听到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所以呢接下来时间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些歌，这个都非常好听。首先我们来听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歌《默

一听到歌曲的小样之后呢，他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呢在十余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这首歌呢到后来这么红，而且呢通过一部电影，然后呢加上这首歌呢应该算是2015年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您呢应该也要非常感谢一下高晓松为他推荐的这么好听的一首歌。那其实提到那英的一些早期的作品呢，我们一定会记得有很多的歌都非常好听。今天的音乐说完了，其实我们推荐的单元呢只有五六首歌曲，所以呢不能够一一的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我希望能够把那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歌都能够送给大家，带到大家的耳边。下面来听征服。

当时浪音跟高峰呢有很多的故事，特别是有故事性。刚好呢，征服这首歌呢，华纳音乐大中华区呢总裁陈泽山想跟他一起合作。其实征服这首歌呢，当时已经给另外一个艺人去唱，而且呢已经要做母带生产，但是他说呢突然说不行，这个歌呢应该要给浪音唱的，所以呢陈泽山硬是把那个母带拉了回来，把这首歌抽掉，然后呢把这首歌给浪音做了征服的专辑。陈泽山认为做唱片最有成就的一个成功地方呢，是把浪音从大陆歌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华人里面的超级巨星，非常好听。这首歌也的确没有辜负陈泽山的一个期望，在后来的很多华语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当中呢，这首歌的确是一个非常经久不衰的一首歌曲，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节目当中啊，不管是选秀节目也好，其实有很多歌手在翻唱这首作品。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情歌，非常伤心的一首情歌，叫做《出卖》。

这首歌的作曲人大家非常熟悉，是来自周传雄，他的作词人呢是来自林夕，收录在蓝盈的专辑《心酸的浪漫》当中。歌词的大意呢是他从来不拒绝，所以呢自己以为义气就是爱，原来自己呢在意的比生命还重要的爱情呢其实什么都不是，一直的付出，他的世界呢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全部，最终呢自己放弃一切去努力的追求，原来只是自己的自以为是，感情呢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那么多年得意忘形，闭起了眼睛，到最后一切的生活都变了，那些以为的一切都不存在，爱的那个人呢原来从来没有爱过自己。为什么说这首歌伤感了？首先读到他的歌词，在听到他的旋律的时候，真的是一首肝肠寸断的歌，就是在感情当中你非常受伤，你觉得被一个人骗了之后，或者说呢觉得被爱情骗了之后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内心就会在流泪的冲动。下面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伤心的情歌，我觉得那英的很多情歌真的能够唱到人肝肠寸断，不管有多苦。好了，今天的音乐春晚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了。喜欢北北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北北治愈系，找到我，拜拜。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1: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

0: 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啊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初九九眼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十年八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

们眼睛当中，它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九九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量制出呢九九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一次性用药，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百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临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
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制出99眼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99眼宝啊，通过这个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99眼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
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

0: 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研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只要我们的眼睛啊还没有失明啊，哪怕说我们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亮之初九九眼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亮之初啊九九眼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宝作为呢唯一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扶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亮之初九九眼宝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一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亮之初九九眼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呀林老师你好，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啊。
0: 嗯
2: 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九九眼宝，我感谢你林老师啊。
0: 嗯
2: 没有林老师的我用上了
0: 啊。
2: 你说吧哈那个这九九眼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
0: 嗯
2: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
0: 嗯
2: 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0: 嗯看到好的疗效了。
2: 对呀、啊、
0: 嗯
2: 他不愧为吧是就是传承百年的秘方了。
0: 嗯
2: 啊你说这眼睛好了吧林老师，心情也好了。
0: 嗯
2: 啊不像原来我天天的跟你说李老师都愁死了。
0: 啊
2: 我就寻思我的眼睛怎么办呢，就等着眼睛瞎呀。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火呢都没完没了的上啊。哎呀有时候吧哈就是总跟老伴吵架呀，这架吵的。

0: 你都说呀，有时候楼上还敲呢，
1: 嗯，
0: 敲不让我们吵了。你说我有啥能的呀？你说呀？
1: 嗯，眼睛啊出现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0: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林老师是沈阳铁西的。
1: 嗯，
0: 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
1: 嗯，
0: 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
1: 嗯，
0: 啊，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
1: 嗯，
0: 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
1: 哦，
0: 还有那个玻璃滴混浊，还有结膜炎。
1: 嗯，
0: 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呀、啊，那眼泪哗哗的。
1: 嗯，
0: 啊。你说吧，天天吧可愁得慌了，就寻思吧，哎呀直着急呀、啊，就寻思这眼睛呢，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是眼底出血，
1: 嗯，
0: 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它又出现了，
1: 嗯，
0: 啊，我说是咋回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
1: 嗯，
0: 啊，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他眼睛治好得了哈，
1: 嗯，
0: 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就不能那个做手术，你这一测，不到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一个0.1，一个0.3了、
1: 嗯，视力也影响了，
0: 啊，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哎呀，都恨不得吧，哎呀。杀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这不等着瞎了吗？
1: 嗯，
0: 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哈，哎呦，心停了，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99元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
1: 嗯，
0: 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1: 嗯，
0: 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5个疗程来。
1: 嗯，
0: 啊，你说吧，哈，也怪哈。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霜的这种感觉，可舒服了。
1: 嗯，好，
0: 那眼泪吧哈就减少了。
1: 嗯，
0: 哎呦，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寻思这回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我眼睛能好。
1: 嗯、
0: 哦，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5天的时候吧，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胀啊，也不疼了。
1: 嗯。
0: 啊，他就好了，你说的。
1: 嗯，很好。
0: 我这结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1: 嗯，
0: 他也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咱这贴了5天就好了，你知道吗？
1: 嗯，没错。
0: 哎、啊、呀，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体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啊、都变没了。
1: 嗯，
0: 不知道他啥时候就贴没了。
1: 嗯，
0: 啊，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
1: 嗯，
0: 等我用到第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嗯、啊，那个、眼底出血吧哈，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有也没有多少了。
1: 嗯，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但是吧哈、
1: 嗯，
0: 林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
1: 嗯，
0: 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
1: 嗯。
0: 我这寻思老伴儿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
1: 啊、
0: 人家还伺候我，
1: 嗯、
0: 我就觉得吧，就对不起老伴儿、
1: 啊，
0: 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
1: 啊，
0: 他买回来菜呀、啊，我都给他摘了、
1: 啊，
0: 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
1: 嗯，
0: 我寻思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了油烟子，
1: 嗯，
0: 嗯，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
1: 嗯、
0: 老婆也特别高兴、
1: 嗯、
0: 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跟我打仗就行了、
1: 嗯、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
0: 嗯、
1: 帮老伴儿干点活，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人的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0: 重要，重要。
1: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 80% 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0: 对，
1: 我们眼睛要是好，你自己生活就

0: 己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99眼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99眼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99眼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这是处于传承百年方剂啊，那传承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还提升啊？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很好啊。
1: 你看李老师哈，我现在吧用了4.5疗程了哈，我那个白内障那个雾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了，光我吧哈真上医院去了，他给我一测吧，我的左眼睛是 0.7， 右眼睛是 0.8、
0: 很好啊，
1: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李老师，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就得有元宝。你说吧，没有这99眼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0: 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啊第10代传人，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99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到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我就想吧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哈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我就想买吧3个疗程挣2个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我想参加这项活动。林老师
0: 啊，看来你啊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这节目啊，大家可能啊也听到这次优惠活动了。 这次咱们九九延保啊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说实在的啊，这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一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这五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嗯，那行。那我就听您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0.7一个0.8都70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吧啊，给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这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0: 哎，本身呢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咱们再见了。
0: 嗯，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等半天了。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九九延保的活动呢，
0: 嗯，
3: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买3个疗程，
0: 嗯，
3: 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嗯，没错。
3: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0: 嗯，
3: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1000多的这个。
0: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
3: 哎，
0: 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3: 哎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0: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后啊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0: 嗯，
3: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0: 嗯，
3: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0: 嗯，
3: 看那地呀，一个坑一个包的呀，那都摔跟头啊。
0: 嗯，
3: 但是吧，我用咱这九九延保呢。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是啥，啊，当初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
0: 嗯，
3: 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0: 嗯
3: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因为啥，我这些年吃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打针吧还疼还遭罪，那一针都4000-5000呢。
0: 嗯，
3: 它也不便宜啊。
0: 嗯，
3: 另外吧它手术风险更大。
0: 嗯，
3: 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那眼睛不就失明了吗？
0: 没错
3: 啊，我一听咱这九九延保吧是100人专家团队研发的。
0: 嗯，
3: 这效果肯定好啊。
0: 嗯
3: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
0: 嗯
3: 啊，这么的买了2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0: 嗯，
3: 我吧现在是2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0: 嗯
3: 啊，胀乎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也当天也缓解了。
0: 嗯
3: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啊解决了，我胀不疼不痒了。
0: 嗯，好
3: 啊，我又接着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0: 嗯，
3: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瞅清楚了。
0: 嗯
3: 嗯，又接着用到2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0: 嗯，
3: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0: 嗯，那这很好啊。
3: 嗯，
0: 啊
3: 是啊。
0: 哎
3: 哎，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0: 嗯，
3: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0: 嗯嗯。
3: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这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0: 嗯，你看视力。

0: 提升了啊。
1: 哎呀是啊，就说林老师，我这心情啊真好啊。
0: 嗯，
1: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0: 嗯，
1: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1000多买3个疗程，动送2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1: 要提前结束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就急死我了呀，李老师，
0: 嗯，
1: 你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0: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99眼保呢，你仅仅用上2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1: 嗯，
0: 哎，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2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1: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0: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99眼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其实眼睛吧得上这些病症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没有治好，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对。人的眼睛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平时用药大家只是作用到眼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用上药之后你感觉到能缓解一些，但是你眼底深层啊它没有达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16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99眼保它是由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灵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这个是任何药物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所达不到的效果，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1: 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照这疗程服用。
0: 哎，这样，
1: 哎，
0: 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

0: 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四分之三，一贴只挣一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一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是林老师吗？
3: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啊，
3: 哎，
2: 就在听你的讲座，我挺感动。
3: 嗯，
2: 关键打的咱这九九延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3: 嗯，
2: 关键还是说百因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3: 没错。
2: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3: 嗯，
2: 你是越治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3: 啊，
2: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3: 啊，
2: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3: 嗯，
2: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一毛钱。
3: 嗯，
2: 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3: 嗯，
2: 哎，真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3: 嗯，
2: 嗯，我现在啊，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这情况，帮我定上啊，给做个机会。
3: 好，那你电话呀，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2: 好好好，我65岁。
3: 啊，
2: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3: 嗯，
2: 总觉得有蒙有雾似的。
3: 嗯，
2: 雾气沙沙的，跟那个窗户上霜似的。
3: 嗯，
2: 哎，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儿没纹。哎，这二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3: 嗯，
2: 哎，早先小，飘着晃，跟是苍蝇翅膀似的。
3: 嗯，
2: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3: 啊、
2: 嗯、
3: 啊、
2: 哦哦，不敢出屋啊。哎，再一个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3: 嗯，
2: 哎呀，这晚上更不敢出屋啊，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
2: 哎，说这眼病还挺多的。
3: 嗯，
2: 还挺困扰我的。哎，
3: 嗯、
2: 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
3: 嗯。
2: 哎呀，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啊
3: 嗯？
2: 哎，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是这反算打嗝的。
3: 嗯嗯。
2: 哎，这不听你讲的九九延保，就、
3: 嗯、
2: 是一贴就好，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3: 嗯。
2: 哎，还省钱还治病。
3: 嗯。
2: 反映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李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3: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
2: 嗯、
3: 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啊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
2: 嗯、
3: 是不是？
2: 是，对对对、
3: 哎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它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
2: 嗯、
3: 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
2: 嗯，
3: 但是哎，大家就是这么吃药，你应该自己有所感觉啊。虽然说你药在不断的在用，但是在你眼睛当中啊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大家看不到任何什么这个特别的效果。为什么呢？
2: 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眼病如果要想好，你得治到病根上。人的眼睛吧是16层眼组织它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眼组织还有深层眼组织，而你现在用的药物是属于什么呢，在表层眼组织当中进行缓解啊，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当中，所以说你用了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咱们九九延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10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而且九九延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嗯，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延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

0: 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九九眼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咱们通过穴位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你就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五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紧张，我来帮我定上吧，李老师。
0: 对呀，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1: 嗯，
0: 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1: 好，
0: 好，
1: 打电话，李老师。
0: 嗯，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哎，我跟您说呀，我打进电话有点激动了。九九眼保真是名不虚传呀。我当初买了五个疗程的，全用完了。哎，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省钱还手遭罪了呀。
0: 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九九眼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啊，要不说呢，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了。我这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瞅哪，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那视力当时测左眼0.03，右眼0.04，哎，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哎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白做了。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九九眼保，还真是不愧百年秘方啊，一贴就好。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0: 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3: 是啊，一周的时候我的眼压就下来了。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0: 好。
3: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点都跑光了。哎呀，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如今就是五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0.5，右眼0.6了，
0: 不错啊。
3: 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这眼睛一好，咱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所以今天打电话的林老师，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

0: 享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活动期一天只挣一毛钱，
1: 嗯，
0: 哎呀，你买三个疗程挣俩疗程，五个疗程才一千多，哎，
1: 嗯，
0: 我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哎，一天才挣一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
1: 嗯，
0: 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都是高血压败了的，
1: 嗯，
0: 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所以呢，您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也帮他也、
1: 嗯、
0: 也给我定上一份吧。
1: 嗯，好，哎，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五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99眼保呢，它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
0: 嗯、
1: 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他这个眼底出血啊，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嗯、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1: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呀，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得打半天才进来。
1: 啊，
3: 那个林老师，我家是这个吉林四平的。
1: 嗯。
3: 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99元宝。
1: 嗯。
3: 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一毛钱。
1: 嗯。
3: 一千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这个了。
1: 嗯。
3: 啊，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
1: 嗯，
3: 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1: 嗯，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3: 哦，行行行，林老师、
1: 嗯、
3: 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四平的啊。
1: 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3: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1: 嗯。
3: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99眼保的，我就听那99眼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1: 嗯。
3: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得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1: 嗯。
3: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勒珠单抗一针也得4000多。
1: 嗯。
3: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就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99眼保吗？
1: 嗯，好。99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99眼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唯一的一个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3: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我、
1: 嗯、
3: 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
1: 嗯。

你好，我是丁兰。很多人认识阿牛呢，源于任贤齐，尤其是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歌迷在争执，到底谁才是原唱。这首歌哦，的确是阿牛创作并首唱的。我对阿牛的印象非常好，因为07年宣传《天天天天说爱你》专辑的时候，我们聊了很久。他这个人其实很闷，但很真实。这么多年，我总是能回想起当时的细节。今天就来听一听他的歌。

0: 桃花朵朵开。阿牛原名叫陈庆祥，1995年他以一首原创歌曲《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参加比赛，获得最佳编曲奖。很多人就认为哦，这首歌一定是作者写自己的，于是阿牛这个名字就比较开了。个子不高的他在演艺圈可算不上偶像歌手，尤其是那口乱牙。我记得直播的时候他一直指自己的牙齿好让我问，但对于处女座的我来说，觉得那口牙真是不提也罢。听度娘说，2014年他一鼓作气拔掉了16颗烂牙，装上了假牙。诶，我倒觉得挺好的。
1: 太阳快要下山了。

榴莲歌儿一家唱。我之所以对阿牛印象深刻，是有一件事儿。广告时间呢，我们在聊闲话，当时我说到我和先生呢想要一个宝宝，他马上说那就去旅行吧。我一愣说，哦，原来你们是旅行的时候有的宝宝，然后奉子成婚。只见他光笑不说话，看明星的生活其实和我们都是一样的。还有他真的是结婚半年后就生下了小女儿，所以这件事可不是乱猜的。

万花一朵朵。你好，我是丁兰，今天为你送上的是阿牛的歌。人生是一个最让人猜不透的棋盘。就在我牵起小朋友的手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阿牛已经离婚了。2012年，当媒体追问离婚的事情时，他紧张地搓手遮脸，四处张望，甚至做出双手合十的动作求饶。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受，很心疼那个内向又害羞的男生。但是人生的残局只有靠自己整理。好在2年后，他终于可以面对这件事，并说准备好迎接新感情了。好吧，那就祝福你。

也曾遭遇创作瓶颈，还曾因为拍摄电影而卖掉房子。那部电影叫《初恋红豆冰》，到电影拍完的那一天，他才发现自己欠了几百万。很长一段时间，巨大压力折磨得他喘不过气。那段时间，他会躲在家里哭。不过，现在的他早已成熟。

0: 来当枕头睡咯。
1: 特别可爱的一首歌，大肚男。从男孩到男人，经历了人生风雨的阿牛依然朴实快乐，他的电影中依然有单纯美好，他的歌声里依然有温暖希望。祝愿那个指着自己牙齿，那个露着调皮微笑，那个在走廊里背着手看我们黑板的男生一切都好。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我看到男人在微信当中告诉我说，一直喜欢经典的歌，人常说情歌还是老的好，喜欢林忆莲、罗大佑、陈淑桦、梅艳芳、辛晓琪等等，可能大多80后都和我差不多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吕方这首老情歌，一起回味青春岁月。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缘分，只要你相信它。刘龙根告诉我说，和失联并牵挂十多年之久的当年暗恋的女孩重逢了，这期间无数次的梦见她，好想见她，说实话很兴奋，多年夙愿得以实现。现在我们虽有天各一方，但我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跟她道晚安。不管这辈子我们最后有没有机会在一起，我都会永远的将她深埋在我心里。其实对一段感情，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在你的生命中

美丽的神话。看到慧在微信中说，特别喜欢听杨宗纬的《空白格》，第一次听他的歌就被声音吸引了。他的这首歌听得特别难受，想哭，而且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就是喜欢。没关系，现在的偶像剧流行的不就是虐和被虐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你一起来受虐一下杨宗纬《空白格》。感谢收听，再见。

燕青和李逵。听人介绍之后，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牛头山，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住着一伙

那现在了，不管是不是他们，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他跟李逵一商量，熊傲，兄弟，我听你的，你点的比我多，你指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好不啦？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二位啊，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我早听佳音呢。燕青点头，老丈你放心，我们全力以赴。按下老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燕青陪着李逵，两个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日头就往西转了。李逵一捂肚子，哎，兄弟别走了，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燕青一笑，我李大哥，你这人真行啊，刚吃完饭你就饿，那消化好那咋办呢？行行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哎，是哦，这叫一举双得。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往前走了一阵，哎，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孤苦伶仃的那么小馆子，酒幌高挑，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很简单，屋不大，外边放着几个条凳，天儿呢又不算太冷，有的不乐意进屋，就坐在外边桌上吃。李逵和燕青早就有点发热，所以就在那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了。连掌柜的再伙计就一个人，一看来两位客人，赶紧擦抹桌案，泡成一壶水来。二位吃点什么？燕青就问，你们这有什么吃的？馒头大饼面条，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糖麻花，别的没有。李逵说，行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有酒没？酒有，多多的来酒。燕青瞪他一眼，干什么干什么？酒能误事，少喝为佳，多少来点儿，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燕青点头，来半斤酒，多了不要。这半斤酒啊，不够李逵塞牙缝的。李逵在这喝着酒，吃着五香茶鸡蛋，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他放眼睛一看，这是牛头山吗？哟，这山可不小，多少个山头，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这方圆有上百里，不行，得打听打听。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服侍他们完了，转身进了屋了。燕青拍拍桌子，我说掌柜的，哎来了，客官你有事儿？掌柜的你坐下来，我今儿个请客，请你喝酒。别，我哪能吃客人的？你放心，酒钱饭钱我照付，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来喝一盅。不好意思。嘿嘿嘿，掌柜的没事儿，就坐在燕青对面。燕青边让他喝酒边问，我说掌柜的你是本地人吗？我在这儿都住了三辈子了。哦，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哎，哪座山头是牛头山？哎呀，你顺我的手看看，我山背后这座大山就叫牛头山。您从这儿您看不清楚，您要转到东边去，你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咱这是侧面，您看不清楚。我说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哎呦，望山跑死马呀！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你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少说还得十里地，是吗？哎，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儿，心里烦闷，想要游山逛景。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
掌柜的听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声。

0: 声音压低了，客官，没啥好玩的，您最好别去呀。为什么？哎，这么跟您说吧，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呢。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哟，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杀官夺府，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呢、啊、哎，你上那儿溜达什么？哎，不但什么看不着，还去把命搭上。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故此啊，多说这么几句好吗？千万别去。那请问这山上能有多少人？
1: 那我不清楚，反正不少，我这么估摸着能有个300-500的。
0: 那么多强人，呵，这还是往少了说呢。那掌柜的，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地理跟山上不远，他们山上的喽啰兵当小头的经常在我这饭馆吃饭，有时候走到这儿累了歇歇腿儿，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我这么猜测能有那么多人。
0: 哦，我说他们的头是谁呀？
1: 头我可知道，姓王啊，叫王江王太极。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是听他们喽啰兵说的。王头还有个大帅是个什么的，姓尚，叫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姓董，董什么我也不清楚了。总之他们有10来个头子呢。好了好了好了，燕青问的这做的心里头有数了。这阵李逵也吃完了，燕青把钱付了，掌柜的多谢多谢啊，告辞了。说着拉着李逵就走，直接赶奔牛头山。李逵边走边问我，兄弟，咱这就上山吧？不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毕竟是点点滴滴。哎，我大哥，咱哥俩商量商量，你说吧，怎么办吧？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我呢夜探牛头山，我一个人去。李逵听到这把眼一瞪，你瞅你烦我？你嫌我是累赘？咱哥俩一块干活，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哎，大哥你听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你不会轻功啊，哎，你笨手笨脚的，要想冲锋陷阵你一个人顶8个，可这种活你干不来，我带着你不是累赘吗？你呢找个地儿听我的信儿，我一个人去他方便，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我把底摸清了，我绝不下诏令，我回来跟你打招呼，咱哥俩一块儿再打破牛头山。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儿，咱就没工夫搭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再想办法寻找刘太公的女儿，你看好吗？ 嗯，反正听你的。
0: 说着天黑下来了，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燕青一看，原来这山根底下好像有人家，残垣断壁，院子房子都有，但是房盖没了，院墙也坍塌了。燕青在里头转了一圈，碎砖烂瓦，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儿去了，但也能遮风。我李大哥，你就在这儿休息，你看怎么样？
1: 行喽，有个草垛，哪儿都可以。我就在这儿了，
0: 千万别动，我现在就赶奔牛头山，回来我上这儿来找你了。
1: 行行行行，我你速去速回啊，我这人火爆的脾气，等的你时间长了我没耐心，我背不住上哪儿溜达去。哎，别，你就在这儿别动。
0: 燕青像哄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咐，李逵点头，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听信儿。
1: 燕青呢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

跨白布囊，然后一塌腰上了牛头山。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燕青，这个燕青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两下子的小伙子，叫浪子燕青，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带眼的能吹，带弦的能弹。除此之外，燕青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这些年大有长进。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在水泊梁山来说首屈一指。另外燕青这人还有个最大的特长，相扑。相扑就是摔跤啊。你看燕青长得瘦么窄骨，小伙漂漂亮亮的，两臂一晃八百斤的力量，闪展腾挪快似狸猫。这还不说，燕青这人长得透溜，脑瓜好使，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都不吃亏啊。那燕青心十分细呀、啊。你看过去在梁山，在宋江手底下，在吴用手底下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为什么宋江到东京关灯带着燕青呢？这就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用，燕青独挡一面，也完全有这种能力，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呢。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顺着这山路快似狸猫一般呢，几里地的功夫到了牛头山的山顶。这回他看清了，开饭馆那掌柜呢没说谎话，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宇，甭问，这就是朝天观。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呢。啊，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呀，如果在山顶上一站，看不出是山了，好像是平地。这山是个大平顶的，方圆也有数十亩。到了近前一看，这座大庙也不小，十分的整齐，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着，被晚风一吹，房檐上的金鸟铃当啷当啷直响，夜深人静啊。燕青稍事休息片刻，蹑足潜踪来到庙门的门前，再一看呢，门口挂着一对红灯，在红灯照耀之下，两个站岗的，但是到了这会儿都困了，一个抱刀，一个抱枪，靠着门框坐着台阶，都在那打盹儿，门关着呢。哦，还有站岗的。燕青不走正门，一转身奔了西火道，奔西边来了。抬头看看这大墙，能有一丈二尺高左右，哪能挡得住燕青啊？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脚尖点地，丹田一脾气，还撑，使了个旱地拔葱式，就窜上墙头啊，把胳膊肘挂墙头，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探身去往院中观瞧。往院里一看呢，三层院子，十分宽大，院里也有不少树，灯光闪闪，有人影晃动。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恐怕被人家发现，摘耳侧听，就听里头有人说话。我说那菜好没好啊，头都急眼了，怎么等这么长时间？马上好马上好，今天火不赶趟，那要火好那菜早就做完了，马上就上菜。嚯，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啊！燕青心里好笑，顺着这个西墙像狸猫一样往后挪，就挪到第三道院。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再往正殿观看，是灯光明亮，

竟在这儿看不清楚，顺着墙飞身行，跳到大殿上边，迎着庙啊，然后到了后坡，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窥视，这回看个清清楚楚。一瞅这大殿里啊，没有神像了，什么朝天观，没有出家人，全是占山的贼人呢。正中央排摆着桌案，围这一圈能有十好几个人呢。桌上是罗列杯盘，山珍海味，正大吃海造。正中央的正座上坐着个小个，燕青仔细打量，这个人也就在37、8岁，不到40岁，的确黑惨惨的面皮，两道一字眉，耙鼻子，菱角嘴，一对小圆眼睛，三绺黑胡，穿的戴的都是穿绸果缎，腰里系着丝带，肚甜甜着，看那样是个车轴汉子。啊，燕青就想起来了，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自称叫贾宋江，那个人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背不住，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叫王江，王太极，背不住就是他。再往他上垂手观看，坐这个老道，这老道长得细皮嫩肉，长得不难看，断梁胡须，黄白面皮，眯缝着眼睛，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身穿道装，是背背宝剑。在下垂手还坐着一个人，数这人长得不错，打冷眼一看，酷似玉麒麟卢俊义，长方的脸膛，剑眉大爆点，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扎金剑袖英雄掌，腰悬宝剑，在他背后站俩年轻的，也就20岁左右，给他捧着一条大枪，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银枪啊。再往周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那么十来位，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二目放光，正在这喝酒吃肉，边吃边谈。燕青虽然对不上号，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来了就得摸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听他们谈什么？燕青闭住呼吸在这听着，就听人群当中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酒杯放下了，跟正座那个主叫大哥，问大哥，我说两句行吗？说吧。我大哥，别挑我的理啊，我是个粗人，我心里有啥我嘴说啥。我说这几天我感觉着的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晚上睡不好觉，净做噩梦，我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正座这主一听笑了，我说老七啊，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你考虑的事儿太多了，你是不是有压力有想法？我哥哥，你说对了，自从前几天你干了那个事儿之后，我心里就不踏实，咱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您说您是不是捅娄子了？这要叫水泊梁山的人知道了，能跟咱玩得了吗？离着又不太远，一旦激怒了水泊梁山的人，找咱的麻烦，你说是不是够呛啊？故此我为这事儿感觉到有压力。有个白脸的年轻人也说话了，是啊是啊，大哥，您喝酒喝多了，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你说这宋江是随便好叫的？

这样传出去的确对咱不利啊，因此要求哥哥不要掉以轻心，您呢最好做好了防范。二位贤弟王猛王强，好兄弟，你们说的对不？你们说的太对了，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不过呢，哥哥叫你们放心，不但放心，而且放心，你们一百个一万个放心。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我就是想引他们来，他们要不来啊，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可他们要来了，我撒下天罗地网，叫他们有来无回。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我哥，牛可不是吹的，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那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来了，咱能对付得了？一百单八将啊，就216将他也白来。哥哥我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其一呀、啊、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把那心就放松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哥哥我全安排好了。正说到这儿，那老道说话了：无量天尊，二位啊，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但是大哥没说吗？我们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他要上了钩，是有来无回。军师，你说话我们放心，既然有这种把握，我们就不担心了。来，吃吃喝喝。燕青一听，紧锁双眉，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

0: 浪子燕青夜探朝天观。哎，你说怎么那么巧，还真就找对地方了。那坏事儿，那个假宋江就是这儿的人干的。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没有五七百，充其量200多人。他们从哪儿来的？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一开始啊，也没想在这儿扎根。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在这儿歇歇脚啊，想选个地儿。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这地势美，这地方易守难攻。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哎，要在这儿扎下根可真不错啊。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下边的小老道20多人斩尽杀绝，抛尸山沟。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把神仙都搬出去改造改造，又盖了不少的房子，200多人就在这定居了。您想他们是贼呀，贼靠什么活着？打家劫舍。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怎么叫义军呢？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哎，他们则不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前者咱说了，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姓王啊，叫王太极，绰号叫大刀王。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有两下五八抄。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是个出家的老道，姓董，叫董先知，就是那个假吴用。另外他们指着谁呀？就三把手，姓尚，叫尚然碑，又叫神枪无敌尚然碑。这家伙有两下子，掌中这条大枪能有万人之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黑煞神王猛，红煞神王强，还有个野鸡六子名叫王文，其他小头咱不必细说了。另外这个王太极还有个妹子，这妹子叫王艳艳，人送绰号叫无双女王艳艳。这一家子没外卖，全是贼呀。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见着有姿色的女孩他就抢啊。就在牛头山周围180里，少妇长女被他糟蹋的不在少数。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你说我一报号我叫王太极，无人知晓，就应了那句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自报叫宋江。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呢，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哎呀，他高兴了，怎么的？我长得像宋江，好嘞，以后我是宋江。他再作案就报宋江的名字。您说他缺德不？那军士董先知一听也乐了，大哥你要是宋江，那我就是吴用了。所以他就自称吴用，冒名顶替干尽了坏事。前者刘太公的女儿咱说了，就是他们自报名号给抢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他们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拿今天晚上来说，他们正在这儿高谈阔论，正在这儿吃夜宵的功夫，燕青就到了后方坡了。从他们谈话当中，燕青你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啊。 再一听他们吹牛，这燕青是火旺上撞，心说什么东西，哎，你们就敢自吹自擂，没把梁山的弟兄摆在眼里头，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其实燕青啊跟李逵商量好了，如果我探听明白了，我回来给你送信儿，然后你带动作。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这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他真想喊一嗓子呆，梁山好汉燕青在此，这贼呀肯定没想到，就得炸了窝，我下去七丘咔嚓再宰几个，我出出这口气。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啊，马上脑瓜一闪念，改变主意了，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干嘛来了？两件事，一救刘太公的姑娘，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呢，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呀！这嗷一嗓子一动手，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对，燕青想到这儿，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不往下听了，从后房坡一飘身，噌，他跳下来了。就四外学嘛，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你说这么大的庙，好几层院子，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行动诸多不便呢。所以燕青呢顺着墙根转悠，学嘛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说来也巧，正好打对面啊来个女人，看走路这样子岁数不太小了，能有50岁左右吧，手里端个盆，还提着一盏灯奔后院去。燕青就琢磨，在这个庙里能行动的不用问，他本身不是贼，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要不敢在这溜达吗？燕青看看左右无人，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一拐弯的时候，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放在旁边。那女的吓了一跳，谁呀这是，你怎么那么勤快？一回头的功夫，燕青使俩手指头捧掐住她的脖子，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的，燕青一拖她的腰部，把她拖到毕竟之处，轻轻地放下，把刀压在脖子上，别动。这女人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好汉好汉饶命，少说废话，跟你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命，但你要跟我说实话。好汉爷爷，你想问什么？我且问你，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他抢了一个女孩，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那个女孩现在何处？
1: 我说，哎，后面有一座藏经楼，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
0: 是死是活？
1: 活得好好的。我们头的意思，挑良辰宅吉日，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我呢，我也是被强迫雇用来的。专门服侍这个姑娘，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我也不敢不干呢，不干顿时就没命了。好汉爷爷，你原谅。
0: 别说，你说的是真的，
1: 没有半字虚假。
0: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1: 俩，我姓李，还有个姓王的，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
0: 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其他人，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们觉着地方保险，万无一失。
0: 行了。燕青冷笑一声，我说你呀、受点委屈啊，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我拿绳把你捆上，事成之后我再把你给放了。
1: 爷爷慢点捆呢，我老胳膊老腿的可架不住。
0: 废话少说。燕青咔哧一把把他腰里的裙子撕下半面来，卷吧卷吧塞他嘴里的，给他戴上嚼子，省得吵吵喊好误事啊。然后从腰里的伸手拽出一根绒

绳的，把他翻过个的，四马倒全蹄，紧紧把他勒上了。这婆子直皱眉，直哼哼，那意思受不了啊。勒完了，把他放在僻静之处，天不亮发现不了。燕青干这活太快当了，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其实藏经楼就叫藏经楼，在后院一个小楼，不太大，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现在经卷全给扔了，成了空房的，摆了衣服柜子，摆了香笼等物，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姑娘就在东间楼下的东边。燕青一看长着灯光呢，提刀到近前，左右无人，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了。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描眉打鬓的，在屋里头张罗着，又端点心又泡茶水。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双背倒绑，发髻蓬松，那脸上是憔悴不堪，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少。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个贱货，你从属这个不值钱的贱货，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哎、你说你哭什么？你到这儿来有你的亏吃吗？我们大王看上你了，要娶你为压寨夫人，但就是名儿不太一样呗，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你嫁给谁不是这样？女人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啊、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我们服侍你，有多美呀、啊、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哭啊哭啊，嗓子都哭哑了，都说不出话来了，没事还挨揍。你说短短几天你挨了几回揍了？你要把我们大王给得罪了，我们大王一瞪眼宰了你。我告诉你，我们可杀人不眨眼呐。一会儿大王高兴背不住来，你要再哭啼，你再不识抬举，我可保不住你了啊！你听见没听见？给你打水去了，一会儿你洗洗，好汉爷饶命。饶命也行，你得听话。我且问你，床上坐这女人是谁？是被抢来的，姓刘。好嘞，你先委屈委屈啊。燕青也不跟他商量，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那位说消毒了吗？卫生吗？还管那个？逮什么是什么？带上脚子，拿绳把他勒着，塞到桌子底下去了。燕青到了姑娘近前，姑娘害怕了。你别看她哭，她眼睛可好使。她现在啊，见着什么丑都害怕，拿谁也不当好人呐、啊。那真是草木皆兵。她一瞅有个陌生的男人拎把刀，她就心呢就往坏处想，身子往旁边挪，嗓子都哑了。你再要靠近，我就一头撞死。没有别的办法了，以死相对。燕青怕出意外，赶紧晃手，姑娘，我是好人，不必害怕。你是不是刘家庄的？你爹叫刘太公啊。啊，哎，一说这儿管用了，姑娘张大了眼睛，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受你爹之托，我救你来了。你来救我，不必声张，随我快走。燕青一想，事不宜迟啊，赶紧过来把姑娘搀扶起来了。到了楼外边，怎么走法？这姑娘啊，三寸金莲呢，一走三摘呗。再加上害怕腿跟面条一样走不了了。按理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说年轻的男女沾一裸袖便为时节，但是情况特殊啊，
不能居于常

0: 了。燕青压低声音说：“姑娘，对不起，我背着你走吧。”姑娘为了逃命也顾不了许多了，再看燕青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燕青叫她把脖子紧紧地搂住，然后奔西大墙。到了西墙根底下，燕青往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往上一掌身，还少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那位说才八九十斤啊，姑娘不胖，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玲珑剔透，她有多大的分量？这要换个100多斤的，燕青还真就费点劲。单说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又一换气跳到墙外，往下一塌腰，下了牛头山，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一看呢，李逵在门口站着呢，手里拎着大斧子，李逵是急不可待呀，正等的难受。李逵心说，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我自己上山。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燕青回来了。李大哥，回来了，我心里不管我了。哎，废话少说，都是废话，快接我一把。李逵这才看清，把大斧子放下了，过来把姑娘从燕青的身上抽下来。这姑娘就差着一口气儿了，这口气儿要断了，跟死人相似，害怕紧张啊。等着一放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气儿来，哇一声哭出来了。燕青说：“你可别哭啊，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家。”哎，别着急呀、啊，那山上究竟怎么回事？哪一块用我，我都等不及了。你呀、啊，不等还得等。目前咱俩就把姑娘先送回家去，周济他一家人团聚，而后我们浑身无债一身轻，再回来杀他个痛快。嗯，也行，好嘞，我背着。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背着姑娘，燕青在后头保护着。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儿放在一边，咱这么说吧，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等这一进门，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姑娘，丫头，这是梦中不成？爹！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啊。老头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哭通跪到地上了：“二位好汉呐、啊，你们积德行善呐、啊，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二位啊，你们可做了好事了。燕青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得感谢水泊梁山呢、啊、哎，我们的头领不发话，我们能找你女儿吗？是不是呢？这是阴差阳错，不必客气了。不过老人家呀，跟您商量一件事儿，刚才我都想好了，因为这离着牛头山太近，几十里地一出力就到，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把门锁上，到外乡暂避一时，等我们抄了牛头山，把这伙强人消灭了，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呐、啊、您看好吗？
1: 对，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现在就搬家。我得怎么谢谢你们？
0: 哎，不必言谢，快搬家，我们还有事得走。能说当时就走吗？歇了歇腿，喝点水，吃顿饭。燕青和李逵又回转牛头山，书说简短，又回到那片废墟。燕青就说：“大哥，咱们呢还按上回那样，你在这歇着听信儿，我再上山摸摸底。”李逵把眼睛一瞪：“呆着你的吧，我合着一点用没有，我老歇什么劲儿？我早就歇得腻歪了，你上哪儿我跟哪儿。你不说了吗，把姑娘送回去，召集他父女团圆，咱无债一身轻，让咱哥俩杀个痛快，你咋

他又改变主意了。哎呀，燕青一看可也是，好吧，大哥听你的。但是杀是杀，有的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杀人太多，听见没？哎，我知道，我知道。说着哥俩起身赶奔山顶，几里地眨眼就到，就到了朝天观庙门外头了。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别着急。可一到了近前，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冒名顶替，你做坏事使用人家的名字，缺德带冒烟，抢男霸女啊，谁家没有子女啊？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你拍着良心你想一想，简直是猪狗不如。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一到庙门外头，他火撞顶梁，抡斧子就过去了。那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咔咔咔！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了，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那动静能小得了吗？庙门这一开不要紧，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呢，哗！了不得了，有人要攻打朝天观。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

阿里郎，全称叫做阿里郎打令，这是一首著名的朝鲜族的歌曲，也是朝鲜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被誉为朝鲜人的第一国歌，民族的歌曲。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着不同的版本，而我们最常常听到的也是流行于像韩国京畿道一带的本调阿里郎。这个版本的流行大约是因为它成为了192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后来这样的音乐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期间也被用作韩国和朝鲜代表团的进场音乐。风从东方来，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不止一首经典老歌，也许只是下午的电波，也许别人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人的轻轻哼唱，就可以泛起你的记忆。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是郁钧剑的一首达哈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呐、啊，想念你》。而这一曲我们要去往山东，山东民歌《包楞调》，这是他们的典型的代表曲目，是属于山东的，也被称为中国民间的花腔独唱曲。自从问世以来，久唱不衰，也成为了一些知名歌手演唱的当家曲目。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因为演唱《包楞调》而一举成名的。他是从民间小调走向音乐的艺术殿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到的，就是山东成武的著名的汉族民歌《包楞调》啊，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朝晚年之后，随着这担惊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会唱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呢，这民间的小调《包楞调》曲调却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民间传唱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欢快喜悦的包楞调，相信一定可以震慑你的耳朵吧。这首包楞调的问世，也是填补了中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音乐界认为说啊，只有欧美才有民间花腔的论断。1980年山东艺术学院的王英玄教授带领着彭丽媛进京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彭丽媛演唱的这首包楞调博得了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到了82年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是在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了包楞调。是的，也越来越多的人们传唱着这首属于山东、属于成武的民歌。30多年来，它久唱不衰，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被改编为合唱歌曲，还有古筝曲、二胡曲、钢琴曲、舞蹈等等的多种艺术形式。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曲《对花》，男女生的二重唱《对花》。其实呢，在祖国的各地都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民歌，来自于民间的民歌《对花》。对花作为民歌有多种版本，比较著名的呢，像河北的民歌对花，还有山西的、安徽的，还有宁夏的花儿对花，还有山东、陕北、河南等等，还有啊东北的二人转、小帽、正对花、反对花。当然了，如果说起来对花，我们不说是歌曲还是戏曲，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很快就会想到联想到我们邻近的安徽的黄梅戏那段最为经典的对花。可以说各地的对花除了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之外呢，还具有着欢快、喜庆、俏皮的特点，通常也都是一问一答，男女对唱，歌词当中也会加有像数字啊或者是拍手，所以易于传播，非常的受人们喜爱。对花呢，其实也是一首情歌哈，有没有听过说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我在前天呢看到了一本书哈，这是一个漫画家张光宇，他呢出了一本书，他之前呢就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情歌，而且啊他把一些情歌配上了漫画，所以出了本书，就叫做《民间情歌》。这本书再版呢也是很早之前了，所以我拿到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再版，一再的出版，一再的翻版。里面呢搜集的情歌也是非常难得，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大家啊这个耳熟能详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就让我们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这座桥，踏上人类的文艺永恒的创作源泉，那就是情感。我们来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小曲，当然这里面有独唱，也有民间情歌的二重唱，我相信无一例外的通过音乐的传播，总有一曲让你跟着轻轻哼唱，但愿它像一粒轻轻巧巧的小石头，也可以激起你心中的情感的涟漪。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我们中国电影《阿诗玛》当中的一首插曲。它用优美抒情的曲调歌颂了纯洁坚贞的美好爱情，也用这活泼的欢快旋律来表现追求幸福生活的愉快和热情，具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戏剧效果和音乐的艺术魅力。我们说今天啊，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呢，是那些来自于民间的这个情歌。对呀，情歌，爱情，这是我们的民歌当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主题了。我相信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同样如此。情山爱海，声声曲，激荡人间，代代心。情歌也是人们集体加工锤炼的艺术珍品，同时也是大众集体思维的一个情感的结晶。它是人们爱情生活的原生写照，所以它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就像是我们的民间生活那样，有叙述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也有记载情人之间的幽情蜜约的，有表白爱情忠贞和誓言的，也有歌咏离愁别恨的，应该说是篇篇首首，字字句句，声声曲曲，无不情真意切，无不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今天无论是新曲还是旧韵，我都希望有一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啊！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民间情歌，依然是一曲二重唱，刘海砍樵。

0: 刘海砍樵，可能我们的第一印象也觉得，哎，这不是李谷一唱红的那首湖南的花鼓戏吗？刘海砍樵，没错，这首刘海砍樵呢，的确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戏歌，湖南花鼓戏和歌曲的结合。它的第一个词义就是湖南的一种花鼓戏，因为非常好听，而且呢在往日啊，像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文艺生活比较有限，所以他在湖南的城乡各个演出队曾经啊非常的盛行。1984年的时候，春晚上湖南籍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姜昆的小品演出，你还记得吗？一时间让刘海砍樵闻名全国。其实它只是一个戏的一部分，精彩的段落是属于其中啊精彩的对唱部分了。你知道吗？这个戏曲的发源地就是在湖南的常德。据说呢，古城常德里面有很多的古井，著名的有四眼井、丝瓜井、葵花井等等。那这个丝瓜井呢，是在城里面的两条巷子的交汇的地方，传说啊，这个井水当中有丝瓜的影像，取井水放入水桶和木盆等等容器当中，同样会出现这个丝瓜的影像，从而得名。临井而观，这个井呢是深三丈多，上口小啊，下腹大，好像是一个缸倒置着那样，井水非常的清冽，冬暖夏凉，久旱不解。所以这个丝瓜井历史悠久，具体建于哪个年代已经是无从考证了。可是呢，流传于常德民间的刘海戏金蝉、刘海砍樵，也是源自于这个湖南常德的刘海和胡秀英之间那段坚贞的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一段传说和往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中国民间的情歌欣赏。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

0: 及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

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但是他老伴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

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浪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哎，想开点啊，别钻牛角尖，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1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

0: 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家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

0: 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1: 别激动。
2: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1: 嗯，
2: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1: 对呀、
2: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2: 啊，是是。
1: 哦，那脑
2: 我是脑梗
1: 啊，
2: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2: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哦，
2: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1: 嗯嗯，
2: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1: 嗯，
2: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1: 嗯，
2: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1: 嗯，
2: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2: 嗯，
1: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2: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1: 嗯。
2: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1: 嗯、
2: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1: 嗯嗯，
2: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2: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1: 嗯嗯。
2: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2: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1: 哎
2: 呀，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2: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2: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2: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2: 嗯，对对对对，
1: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2: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2: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2: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2: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2: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2: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

0: 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五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1: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嗯，
1: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1: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
1: 嗯！
0: 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
1: 嗯，
0: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1: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1: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1: 哦、
0: 就活动活动、
1: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三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1: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0: 嗯，
1: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1: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1: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1: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1: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
1: 嗯，
0: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1: 嗯，
0: 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1: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1: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1: 嗯，
0: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
1: 嗯，
0: 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1: 嗯，
0: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嗯，20多年了。
0: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嗯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1: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

0: 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哎，
0: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

0: 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0: 对对，
1: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0: 嗯、
1: 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这。嗯，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

0: 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0: 哦，
1: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 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了，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儿，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4: 这一片儿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针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1: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1: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1: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1: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1: 餐后呢15-16个。
0: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1: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这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1: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擦着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0: 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0: 嗯，
1: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也是现在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 我跟你。

0: 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哎，好了，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严丽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完。

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的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个，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7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亭和平鲁县城，接着在同蒲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10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2: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10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

0: 十月十一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十月十三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龄、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龄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龄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中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1: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啊，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宁河、东宁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宁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龄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2: 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曹孟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

0: 四师第幺七七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杰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10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桂布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前后迭遭重创，深堪家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扬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彻夜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 比实际

0: 七师师长赵树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雨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底、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新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守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2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10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2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

0: 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2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可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3: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7: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7: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7: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8: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9: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4: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3: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17: 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

0: 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
0: 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3: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7: 您好，请您取下快递。
6: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8: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3: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23.8%，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
2: 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象征着坚贞、新生和希望。金达莱扎根延边沃土，历经岁月洗礼，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

0: 帕迪利亚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游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

0: 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十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两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三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八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2: 拿下！
3: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1: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两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4杯。
5: 恭喜中国队！
4: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1: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6: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0: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

0: 安小将蒯曼挑战桥本翻乃香。尽管是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他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他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城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 对，我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2: 那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2: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10号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4: 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有幸。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楼10层的指控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温度呢是在30多度，没有雨和风，整个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今天发射的。现在太阳呢已经基本升起来了，我先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外看呢是3公里左右，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回转平台整个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包括天舟7号货运飞船在长征包括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回转平台1联和3联，也就是上联和下联呢已经完全打开，那么只剩中间的2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5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 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四个图形，也就是从大脸打开之后能看到的这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人间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很快到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一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自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一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将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一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事俱备只欠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4: 好的，绵绵，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4: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5: 有以色列官员十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4: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宣布，一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7: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十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十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4: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 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5: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4: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5: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4: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10: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9: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磊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11: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9: 2025年
1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3: 开启
14: 引
13: 领
14: 生活
13: 新
14: 篇
1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15: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1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 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

0: 是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不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本期魅力乡村，走进吉林敦化梅花鹿科技小院，共同了解一下吉林劳动力界如何通过科技赋能，让梅花鹿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大家好，从传统养殖到科技赋能，从品种培育到全产业链发展，吉林劳动鹿界凭借近70年的深厚积淀，走出了一条特色化、标准化、科技化的梅花鹿产业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劳动鹿业的吉林敦化梅花鹿科技小院，感受传统鹿业与现代科技碰撞出的蓬勃生机。吉林劳动鹿业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1957年成立于敦化的延边鹿场，距今已经拥有近70年的梅花鹿养殖历史。历经多年发展与专业升级，企业正式组建吉林劳动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为集养殖、科研、繁育、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鹿业企业，也让东北梅花鹿养殖在这里扎根壮大，薪火相传。
1: 发展至今呢，我们现在已经有3座标准化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啊，总存栏在2900头左右。我们所饲养的这个梅花鹿呢，叫敖东品系梅花鹿啊，叫敖东梅花鹿，是我们敖东集团经过30年的时间自主培育的一个品种，并且在2002年通过国家农业部的审定，也是全国9个梅花鹿品种之一，那么也是第一个以企业名称命名的。
0: 敖东集团正是依托梅花鹿养殖逐步发展壮大，对于一代代敖东人而言，梅花鹿养殖早已不只是一项核心产业，更是融入血脉、传承不息的深厚情怀，支撑着企业在鹿业领域深耕不辍、守正创新。
1: 近70年的时间里呢，我们不仅把这个梅花鹿养殖行业不断的发展扩大，那么也从梅花鹿身上

0: 不断的去发现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最早最早的就是开始熬制这个鹿胎膏啊，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之一。那么后续呢，我们又开发出了安神补脑液，这个是现在我们的主打产品，年销售额大概在7亿左右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像这个桂心人口服液啊，然后刚才说鹿胎膏、鹿胎颗粒啊等等等等，整个集团摄入的产品大概有30多种。
1: 品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为了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敖东集团坚持全链条自主把控，从饲料种植、生态饮水到鹿茸采收，每一个环节都由自有基地统一种植、统一饲喂、统一监管，牢牢守住品质关口。
0: 我们自己呢有350公顷的土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遵循最古法的养殖，不使用这个育混的饲料啊，95%以上的类花鹿饲用的饲料呢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包括像日常饮用的水，我们都是每2年要做一次这个检测的。
1: 在坚守古法生态养殖的基础上，敖东鹿业积极借力科技创新，通过梅花鹿科技小院引入高端科研资源，以技术赋能养殖全过程，让敖东梅花鹿成活率与养殖效益实现同步提升。
0: 我们成立了这个东化梅花鹿的这个科技小院啊，那么通过与延边大学、这个吉林省兽医院还有吉林农业大学这3家科研机构的合作啊，那么我们分别做了这个子鹿的腹泻的实验啊，然后这个梅花鹿的育种的实验，各类鹿只在不同的生长阶段的这个饲料的配比的实验。
1: 位于延边州敦化市永乐村的敖东梅花鹿养殖基地是在1964年成立的，也是敖东最早的养殖基地之一。作为企业核心育种场与科研试验场，这里汇聚了多方科研力量，为梅花鹿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永乐村敖东梅花鹿养殖基地占地约5公顷，配套饲料用地达到104公顷，是敖东集团重点打造的核心育种场，承担着优质敖东梅花鹿品种培育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开展科研试验、技术转化的重要平台。
0: 我们这个厂呢，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通过了吉林省的布病和结核病的净化厂，我们是全国首家通过国家级的布病和结核病的净化厂的一个现场评审的一个企业，这个厂区我们是全国的头一家，
2: 高标准的
0: 啊，高标准，非常高标准。包括我们这个厂区的建设呢，从2021年开始，整个厂区的厂貌全都重新修整啊，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饲养圈啊，包括里面我们专门的有的这个产子栏，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厂区可以做到净道和污道的分离
2: 哦，
0: 就是这个他们的粪便呢都是从里面走的。然后这个饲料是从外面走的，啊，这也是我们能达到这个国家级净化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是入驻吉林敦化梅花鹿科技小院的核心科研力量之一，团队长期专注于梅花鹿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拥有成熟的科研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敖东梅花鹿健康养殖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保障。
3: 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是从事梅花鹿生产研究的，在整个这个入驻科技小院之后，我们试验下来之后呢，主要是从生产一线开始，比方说我们是从饲养，像今天这个是饲料，整个这个调料配方。
1: 梅花鹿在不同生长阶段营养需求各不相同，科研团队根据生长周期精准调整饲料配方，科学搭配营养结构，有效提升了梅花鹿的机体健康水平与整体品质，让养殖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3: 这个季节是公鹿呢发情期，这一阶段呢是公鹿打闹顶撞比较严重，尤其好的公鹿呢会造成伤亡，打闹之后呢

0: 影响呢它下个季节的长绒。我们呢针对这个厂的整个这个鹿的这个情况，通过呢我们加入这个我们制配的这种中药，就是平稳镇静安神啊，主要这一作用
1: 啊，减少打斗，
0: 对，减少打斗啊。
2: 为进一步提升鹿茸产量与品质，科研团队创新探索中药四味技术，将特色中药材科学添加到饲料中，在提升鹿群免疫力的同时，让鹿茸的产量、品相与药用价值都得到显著改善。
0: 我们小院成立之后呢，就是结合我们敖东梅花鹿的特点，然后呢敖东梅花鹿呢主要市场呢是以中药材为主，我们要提高梅花鹿的产量，而且呢要保证它的质量，通过吃喂，然后呢实验呢总体看的话，鹿场那个绒的产量呢能增长到30%左右，而且绒形照每年的有好转，绒色也是有所改观。
2: 每年五月是梅花鹿产子关键期，鹿圈潮湿容易引发细菌感染，导致子鹿腹泻，成活率下降。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集中科研力量攻关难题，用技术守护子鹿健康成长。
0: 我们本厂的话采取是自然交配的方式，妊娠率呢每年呢都在85%-90%左右，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采取呢中药制剂，然后呢提高它的一个妊娠率，能提高5%左右，预计呢今年能达到95%-96%之间，明年产子子鹿也非常健壮。
2: 在养殖过程中，新生子鹿体质较弱，状态不稳定，科研团队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定期测量子鹿体质体重，全程跟踪生长发育情况，用精细化管理为子鹿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出生重，然后加上出生的一个体脂体长，然后6月龄、12月龄成年了以后的公鹿母鹿也好，开产了然后开始产绒了以后都要测一下，在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要筛选出来这个品种里面就是质量最好的一些遗传基因的一些信息都要保存下来，这样的话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敖东的这个梅花鹿的品种以后进行一个提纯复壮，作为一个数据上的支撑。
2: 吉林农业大学也是吉林敦化梅花鹿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在梅花鹿繁育过程中，母鹿容易出现围产期疾病、泌乳不足等问题，导致子鹿无法正常哺乳。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通过科学配方与精细护理，为子鹿筑起坚实的健康保障。
4: 我们2025年呢跟敖东合作，主要就是针对他们企业所面临的鹿的营养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2025年主要做的是人工哺乳阶段，人工哺乳是一项算是比较常用的技术吧，因为像很多有一些梅花鹿，母梅花鹿下完崽之后会产生由于应激啊等问题产生气氧，那么气氧的梅花鹿就需要人工哺乳了。我们这个人工哺乳主要就是为了让它赶上就是吃母乳的那个些小鹿，是吧，不仅仅是给它简单的喂奶，给它堆给它一些奶粉啊什么的，我们还寻找一些物质来给它提升这个人工哺乳子鹿的免疫的一个功能，是让它能够茁壮的长大，跟母亲带大的小鹿一样。
2: 针对母鹿弃养的小鹿，人工喂养是保障存活的关键。吉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围绕四味营养开展专项科研，不断优化人工乳配方，让人工哺育的小鹿也能拥有强健的体质。
4: 主要就是一些营养强化剂，比如我们长期研究的一些像胡萝卜素啊、虾青素类的物质啊等等，促进它早期免疫的一个发育。因为幼龄的动物如果没有母亲的母乳它里面的一些免疫因子的刺激的话，它自身的一个免疫发育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我们 针对于他的比较困难的阶段吧，啊，给他一些免疫强化的一些应激，让他自身的免疫力能够快速的建立起来，来抵抗外界的危机。
2: 此路人工乳分段四位研究在国内尚无成熟先例，吉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团队坚持自主攻关，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4: 在我们研发整个人工乳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挺多的问题，比如像那个弃养的梅花鹿，有的可能是是在四月底弃养的，有的它下的比较晚，在哺乳梅花鹿的时候，然后各个时期的配方，这个我们之前都没有参考的，
1: 这个配方都是不一样，都是很复杂的，
4: 对，配方都没有参考的，包括我们一些人工乳的剂量啊，我们一些里边的营养成分啊，都需要逐个阶段进行配比。
1: 完全是你们这个团队自己去研究的。
4: 对，
1: 那你们现在制定了就不同的月龄有一个你们的营养的标准了吗？
4: 有的，但是这个还没有发布，是我们目前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数据。
2: 吉林敦化梅花鹿科技小院的建立，不仅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也为高校科研提供了真实的生产实践环境，让研究生们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一线，把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5: 人工哺乳对于小鹿的成长其实是很关键的，它能有效地提高子鹿这个整个群体的存活率，尤其是初产鹿，它对于产子的难产还有那个受精应激之类的问题还是挺常见的。这项技术就是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 在一线实践中，学生们全程参与养殖、繁育、护理等关键环节，不仅扎实掌握了专业技能，更深入了解了产业发展现状，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投身鹿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5: 来到科技小院，我就参与了实际生产当中，了解到了人工哺乳的整个具体过程，然后也是了解了这个行业的相关知识，比在学校理论上面更加具体的深入了解了一些，为以后就业也是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 吉林敦化梅花鹿科技小院的第三支核心团队来自延边大学，专注于梅花鹿遗传育种研究。团队深入挖掘敖东梅花鹿核心生长基因，系统积累基因数据，以分子科技推动梅花鹿两种繁育再上新台阶。
6: 我们是从2025年入驻到敖东梅花鹿的这个科技小院，那么学生呢和老师们基本上是在里边进驻了可能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主要是做一些基础的生产性能的测定工作，还有一些鹿茸的数据的采集工作。
2: 遗传育种是决定养殖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环节，而鹿茸采集与基因分析则是选育优良种鹿的关键手段，通过基因比对与科学选育，能够大幅缩短种鹿培育周期，持续提升梅花鹿种群品质。
6: 我们主要是想为这个梅花鹿的
7: 实践中花鹿这个领域，我是认知更丰富了，能够更切身的结合到畜牧这个专业领域当中，进行我的数据分析以后去发表一篇相对比较可观的论文。
2: 近70年匠心坚守，全方位科技赋能，吉林敖东鹿业以品质为根，以科技为艺，以人才为支撑，让敖东梅花鹿品牌愈发响亮，也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敖东鹿业也将继续依托科技小院，在创新之路上稳步前行，再创鹿业高质量发展的辉煌。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

0: 幺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5: 出门大吉早上好。
6: 好，我是老张。
7: 张哥，你早上怎么来的？开车来的？
6: 啊，对头。
7: 我跟你说，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建议你以后把车放弃掉，走路上班怎么样？对，
6: 反正是4.2公里。
7: 4.2公里、
6: 嗯，
7: 那正常走的话要走多长时间？
6: 怎么也就
7: 走一个小时，
6: 正常步伐吧。
7: 啊、
6: 嗯，也得50分钟啊。
7: 50分钟，
6: 40多分钟，50来分钟，
7: 挺远的、嗯、是吧？那你可以把车开一半啊，剩下半拉这2.几公里的时候你再走。
6: 我在这路的中间路段，我得找个停车位
7: 啊。对对对，找一个属于你的停车位。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央视的那个生活圈节目里面就说到了，说这个走路呢它是长寿药，现在呢是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证据了。说到这个走路呢，不仅是可以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
6: 嗯、
7: 如果说呢你每天走步大概在11000步，或者呢是就是在这个左右的话、
6: 嗯、
7: 可能会延长你的寿命11年。同样是走路，哎，有些人就说了，你看我就常年走路啊，但是怎么一身毛病呢？
6: 嗯，
7: 所以说正确的走法对于每个人来说也都挺关键的。
6: 这走的方式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啊。
7: 是的，是的，这是不一样。嗯、你看，就是不同年龄的人，其实他走路的这个步数也有不同的要求，
6: 步幅不一样。